0: 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中，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成功晋级八强。中国女篮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八强中唯一一支亚洲球队。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以6-3和1-6、4-6不敌莱巴金娜，止步八强。莱巴金娜在拿下本场比赛后，也提前锁定了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美网青少年女单第三轮，头号种子孙欣然7-5、2-6和6-1击败皮耶尼季科娃晋级八强。2026苏诺克英格兰公开赛32进16轮次，吴怡泽4-2战胜徐斯晋级16强。欧冠联赛第一阶段，利物浦2-1逆转战胜马竞，取得欧冠开门红。阿森纳客场1-0战胜那不勒斯，巴萨5-1击败费耶诺德。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日天气多云渐晴，夜间的最低温度，泰安、菏泽、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市14-27度，青岛20-27度，淄博13-26度，德州13-25度，潍坊16-25度，济宁16-27度，临沂17-26度，菏泽15-25度，聊城13-27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四的早上依然是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前新一天的开启阳光明媚，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来开启今天的开场歌曲，孙燕姿的《第一天》。

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希望每一天的第一天的你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我们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开场。我是一个只要天气特别好，心情就会莫名的会很开心，看到蓝天白云就会感觉到心情变好。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和我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面，大家可以要学会让自己变得开心。生活中有让自己开心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买一个自己心仪很久的礼物，吃一顿自己一直很想吃的放纵餐啊，去一个自己一直很想去的地方。最近呢，山东的大部分地区过程降温幅度比较大，达到了6到10度，所以让很多即将要出行的朋友们胆战心惊。不过不用担心，接下来呢，这个降温幅度啊会逐渐的减缓。济南、淄博等地的最高气温这两天从33度直接降到了21到24度，体感是一夜入秋。但是今天早上出门就明显感觉到了气温开始逐步回升，所以大家可以开始规划我们的周末行程了。那这个周末去哪儿呢？不如第一站就先来到我们济南，来看一看我们长流不息的月牙飞瀑。汩汩飞瀑倾泻而下，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水水流奔涌，层层水瓜溅落地面，垂柳依依映衬全景，月牙飞瀑的景致蔚为壮观。从2025年的9月7号至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冲破29米的临界线，月牙泉标志性的月牙飞瀑景观正式现身。截至到2026年的9月7号，这处标志性名泉已经实现了全年不间断喷涌。这了得吗？365天啊，月牙飞瀑长流不息，这成绩刷新了2004年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月牙泉最长喷涌时长。泉水长流不息的背后，也是我们济南持续做好泉水涵养、生态保护交出的亮眼答卷。汩汩清泉见证着全程护泉保泉的扎实成效。所以，喜欢泉水的朋友们，喜欢水的朋友们，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来泉边感受一下汩汩清凉。而到了冬天，它依然是保持恒温，18度的恒温，冬暖夏凉啊。我觉得如果有幸的话，我们来济南再喝上一口甘甜的泉水，用泉水去泡茶，也真的是做了一回济南泉城之人。而365天的月牙飞瀑这样的奇观胜景啊，我觉得真的是知醉了。你以后再超越他也没法再超越了，一年就365天。所以带上你的朋友和家人，这个周末咱们就来到济南五龙潭公园看一看月牙飞瀑的长流不息的盛景。同时呢，现在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逛公园，天气凉快又凉爽，也能在公园里面待得住啊，蚊虫也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出来走一走。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济南五龙潭公园的月牙飞瀑已经实现了365天的长流不息，有很多朋友们可能还没有看到过。那今年夏天呢，迎来了很多的游客，暑期开学之后啊，人少了，天气也变得凉快了。当凉快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也没有夏天那么浮躁了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要学会让自己呢，就是秋天特别容易燥，特别干，这个时候你要多去一些温润的地方，比如说泉水边，吃一些能够润燥的食物。俗话说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专家就推荐三白，有梨、银耳和豆腐。梨呢，味甘微酸，性凉，入肺胃经，具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的功效。从营养学角度来说，梨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物质，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同时水分含量充足，适合秋季食用。银耳呢，味甘淡，性平，入肺胃经经，具有滋阴润肺的功效。从营养学角度来说，银耳中的多糖类物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豆腐我们也经常吃，味甘性寒，入脾胃大肠经，具有生津润燥、清热解毒的作用。从营养学角度来说，豆腐富含蛋白质，相比于大豆，豆腐中的蛋白质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老人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食用。那同时啊，这个大自然是非常神奇的，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你比如说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哎，这个汁水充足，在这个季节又到了吃梨的时候，那一定要来我们山东啊，好个山东，各种各样的美味。你看这个苹果、梨，还有这个葡萄啊，大泽山的葡萄啊，然后就是沾化冬枣也开始上市了，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再一个呢，就是秋天润燥嘛，对不对？我们要少吃一些容易上火的食物，像牛羊肉啊要少吃。那海鲜你就可以吃一些了，因为海鲜性寒嘛，对不对？不容易上火，搭配这个姜汁啊，就整体我们身体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然后呢，九月份又开海了，这个时候蟹子呀、虾呀、贝类啊都非常肥。大自然很神奇，什么样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什么样季节看什么样的美景，也为你准备好了。秋天就是要走出户外，去吸收阳光，感受大自然，去喝一口我们济南的泉水啊，登一登我们济南的我们泰安的泰山啊，感受一下山东的这种好客之情。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中，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成功晋级八强。中国女篮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八强中唯一一支亚洲球队。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以6-3、1-6和4-6不敌莱巴金娜，止步八强。莱巴金娜在拿下本场比赛后，也提前锁定了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美网青少年女单第三轮，头号种子孙欣然7-5、2-6和6-1击败皮耶尼科尼奇科娃晋级八强。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32进16轮次，吴怡泽4-2战胜徐斯晋级16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利物浦2-1逆转战胜马竞，取得欧冠开门红。阿森纳在客场1-0战胜那不勒斯，巴萨5-1击败费耶诺德。以上是。

0: 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2: 赶第一班公交，
3: 赶最后一班地铁，
2: 赶岗，
3: 赶工，
2: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

也许未来某天梦见还会再遇见，宝石的歌词总是这样迷人，又能够把生活中所有对于爱、幻想以及期待如此的具象化。我第一次听他的歌曲是《执子之手》，我第一次从一首歌当中发现了原来爱可以如此的具象化，爱情哈，应该说爱情可以如此具象化，所以听了之后特别有感触，就很喜欢这位歌手。我相信这首歌也能够让很多人啊产生共鸣。所以我们要听歌，有的时候你开着车打开收音机啊，可能收音机里刚好会传出来一首歌，符合你当下的心情，也许是快乐的，也许是悲伤的，也许是治愈的，总之在那一刻你至少不是孤单的，有音乐会陪伴你。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此时我们济南大明湖的荷花美到了新阶段，来济南大明湖偶遇属于你的夏雨荷吧。盛夏的映日荷花别样红渐渐退场了，大明湖的荷花进入到了莲蓬季，荷花之美不止于盛放。有时间的话来大明湖打卡荷的收获季吧，而且这个季节其实也挺适合吃莲子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哈，去看看这个莲蓬的生长。马上就要周末了，很多家长呢会在周末的时候给孩子去安排一些周末的博物馆行程。我们山东博物馆可以说这几年啊非常用心，各种各样的展览非常非常稀缺的展览也来到这里啊，而且呢它每个月啊都会有主题性的一些展览，有一些那种非常稀缺的也会来到这里哈。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可以把一天的时间就放在博物馆里进行漫游，从展柜到生活，山东博物馆将馆藏文物化作了一件件精巧的文创，让千年文化换成了一种方式来陪伴大家的日常。首先，亚丑屋化身了金属发卡，青铜纹饰古朴灵动，葵花凤鸟随身镜取自唐镜葵花形制和凤鸟纹样，将盛唐的风韵收于掌间。平安福禄香囊以馆藏的清乾隆粉彩三孔葫芦瓶为灵感，葫芦蝙蝠藤蔓寄托美好的寓意于一身。建筑吊坠冰箱贴则将山东博物馆建筑和四件镇馆之宝浓缩于方寸之间，而汉风奇韵艺术方巾则以汉画像石奔马玄鸟为纹样，让千年古韵跃然丝间。镇馆之宝祈福挂链巧妙地融入鲁国大玉璧、红桃兽形壶、亚丑屋等元素，把齐鲁文化和美好的祝愿随身携带，一件文创，一段故事，让文物走出了展柜，也让文化融入到了生活。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一整天就在博物馆，哪怕随意游荡，你这一天都是被历史和文化所浸润和熏陶的。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远走高飞。新的一天，希望因为一首歌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快乐舒畅。在每天工作开始之前的时候，让自己先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再投入进去。那记得工作之余你也要学会休息， 因为柳叶刀的研究发现，大脑每天需要10个小时留白，想不到吧，不是10分钟，是10小时。医生眼里的让大脑休息最好的方法，可不是说你单纯的就是睡一觉这些这么简单。同样一天24个小时，有的人可以从容的规划，有的人琐事缠身，三餐凑合，熬夜成瘾，后者看似充实，忙不过来，其实大脑需要持续的超负荷，隐性消耗。 柳叶刀健康长寿一项研究明确提出，想维系大脑健康，每天至少保证10小时的专属喘息时间。边吃饭边刷剧，下班之后被群消息裹挟，熬夜追剧，这些都是伪休息，大脑从来没有真正的关机。研究说了，一脑活动每天最低时长是7个小时的睡眠， 加45分钟的运动，加1个小时的进食，加1小时社交，总计将近10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的10个小时是这么安排的。睡眠一定要是注意深睡，熬夜到凌晨，即使睡够了7个小时，也会因为深度睡眠不足导致大脑大扫除不够彻底。大脑每天也会产生垃圾的，就是要在深度睡眠的过程中来清除这些垃圾。然后呢，保证一个固定作息，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逐步优化我们的睡眠周期。 第二就是运动可以化整为零，久坐1小时之后起身活动8分钟，饭后散步10分钟，平时多做手指操，碎片化的运动同样有效。还有一点就是吃饭不要额外消耗，进食的时候刷短视频处理工作会让大脑始终处于信息处理的状态，每餐专注30分钟，关闭电子设备让大脑从脑负担变成脑修复。 就是我会觉得吃饭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时间，就是我什么都不用去想，我专注于这个美食，那我也可能会刷一刷短视频，但是我会去选择一些这个，当成一个学习的时间。但是现在我要去改变这个习惯了，很多人像我一样，也会选择在追剧的时候吃饭，你会发现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追剧，你很容易会吃多，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从现在开始我们改掉。还有一个就是社交要攒连结值，每天10分钟的亲友通话和邻里的善意互动，真实的情感连结都能够为我们大脑补充能量。想不到吧，都市里的人生活常常，你看年轻人，我们都喜欢独居，可能你和邻居在一起住了很多年，你都跟邻居没有机会去说上一句话，不像这个老一辈。 但是你可以选择和快递小哥，是不是我们小区的物业保安，每天再去聊天的时候，以一种轻松的状态，其实也能够让我们大脑得到一种放松。那我得到放松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运动，每天都要运动，只要身体允许，每天都要运动，然后放松，让自己保持一种高能量的状态，同时也要学会去好好休息。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

0: 0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中国女篮在2026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中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成功晋级八强。中国女篮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八强中唯一一支亚洲球队。美网女单四分之决赛，郑钦文以6-3、1-6和4-6不敌莱巴金娜，止步八强。莱巴金娜在拿下本场比赛后，也提前锁定了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美网青少年女单第三轮，头号种子孙欣然7-5、2-6和6-1击败皮耶尼奇科瓦晋级八强。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32进16轮次，吴怡泽4-2战胜徐斯晋级16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利物浦2-1逆转马竞取得开门红。阿森纳客场1-0战胜那不勒斯，巴萨5-1击败费耶诺德。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泰安、菏泽、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市14-27度，青岛20-27度，淄博13-26度，德州13-25度，潍坊16-25度，济宁16-27度，临沂17-26度，菏泽15-25度，聊城13-27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孙小红拉着李寻欢在前面走，林仙儿居然在后边跟着。孙小红说道，我们走我们的，你走你的，你为什么要跟来呢？
1: 我也想去看一看阿飞。
0: 你还想看他干什么呢？难道你害他害得还不够惨？
1: 我只想……
0: 我们不会让他看见你的，你去了也是白去。林仙儿说道，
1: 我只想远远地看他一眼，他要不要看我都没关系。
0: 孙小红冷冷地说道，腿长在你自己身上，你一定跟着来，我们也没法子。只不过你既然跟着来了，就不要后悔。
1: 我做事从不后悔。
0: 孙小红突然笑了，你看啊，我早就算准了他会跟着来的，果然呐，没有算错。他这句话是向李寻欢说的。李寻欢微笑着说道，你本来就要他跟来？
1: 当然要。
0: 为什么呢？
1: 我刚才既然已没法子再对他下手，就只好等下一次机会。他若不跟着我们来，我哪有机会呀？
0: 其实啊，你根本不必等，刚才也可以下手，无论他说什么你都可以不听。孙小红说道，
1: 你们男子汉讲究的是话出如风，一诺千金，难道我们女人就可以说了话当放屁吗？
0: 但你怎知他林仙儿会跟来呢？
1: 因为他想要我们保护他。他跟小李探花在一起时啊，无论谁想杀他也没这个胆子下手的。
0: 他嫣然一笑，
1: 说得好听些，这就叫做狐假虎威，说得难听些呀，这就叫狗仗人势。
0: 这两种说法啊，好像都不大好听。
1: 你若是做了那些事儿，无论别人的话说得多么难听，你也只好听听了。
0: 这些话林仙儿当然全都听得见，孙小红本就是故意说给他听的，但林仙儿却装作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也没有开口。他这个人就仿佛突然变得是又聋又哑，能装聋作哑的确是种很了不起的事儿。孙小红突然改变了话题，
1: 你知不知道龙啸云要跟上官金虹结拜的事儿？
0: 听说过。你们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来的？
1: 嗯，因为我们呐，知道在这里一定可以遇到很多人。
0: 他瞄了李寻欢一眼，抿着嘴笑道，
1: 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因为我知道可以在这里遇到你。
0: 李寻欢也在瞧着他，心里突然觉得很温暖，就好像喝了杯醇酒，他已很久很久没有感觉到这种滋味了。孙小红被他瞧着，整个人都像在春风里。过了很久，李寻欢才叹了口气，
2: 哎，若不是你们来呀，说不定我已……
0: 孙小红打断了他的话，抢着说，
1: 说不定上官金虹已进了棺材。
0: 李寻欢淡淡的一笑，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和上官金虹虽然迟早难免要一决生死，但他却不愿谈到这件事儿。他不愿对这件事想得太多，因为想得太多就有牵挂，有了牵挂心就会乱，心若乱了，他战胜的机会就更少。孙小红说道，
1: 其实啊，对上官金虹那种人，你本不必讲道义，你若在他看到上官飞尸体的时候出手，一定可以杀了他。
2: 哎，只怕未必呀。
1: 未必？你认为他看到他自己儿子死了心也不会乱？
2: 血浓于水，上官金虹多少也有点人性。
1: 那么你为何不出手呢？你要知道啊，你对他讲交情， 他可不会对你讲交情啊。
2: 我和他现在已势不两立，谁也不会对谁讲交情。
1: 那么你……李寻欢突然笑了，打断了他的话。
2: 我不出手啊，只因为我还要等更好的机会。
1: 在我看来呀，那时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
2: 你看错了。
1: 哦，
2: 哎，看到自己儿子死了，心虽然会乱，但心里啊却会生出一种悲愤之气呀。那时我若出手，他就会将那股怒气发泄在我的身上。人在悲愤中啊，不但力量要比平时大得多，勇气也要比平时大得多。那时上官金鸿若出手一击之威，我实在没有把握能接得住啊。
1: 孙小红瞧着他笑了，嫣然说道，原来你也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好的人，有时啊你也会用心机的。
2: 我若真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好啊，至少已死了80次。
1: 上官金鸿若知道你的意思，一定会后悔喝那杯酒的。
2: 他绝不后悔。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的意思他本就很明了。
1: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敬你酒呢？
2: 他敬我那杯酒，为的并不是我对他讲道义。讲道义的人呐，在他的眼中看来，简直就是呆子。
1: 那么他为的是什么呢？
2: 因为他已明白了我的意思，知道我并不是呆子。
1: 孙小红眨了眨眼睛，他知道你也和他一样，能等，能忍，能把握机会，也能判断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机会，所以才敬你的酒，是不是？
2: 是。
1: 他觉得你也和他是同样的人，所以才佩服你，欣赏你。
2: 一个人最欣赏的人，本就必定是和他自己同样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一定很欣赏自己。李寻欢微笑着说道，欣赏你，哎，这句话呀说得很好，简直不像你这种年纪人能说出来的。
1: 孙小红撅了撅嘴，但你真的和他是同样的人吗？
2: 李寻欢沉吟着缓缓说道，在某些方面来说嘛，是的，只不过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不同，遇着的人和事儿呢也不同，所以才会造成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哎，有人说呀，人性本善，也就是说人性本恶。在我看来，人性本无善恶，一个人是善是恶都是后天的影响。
1: 孙小红凝视着他，看来你不但很了解别人，也很了解自己。
2: 一个人，哎，若要真的完全了解了自己，并不容易啊。他神色又暗淡了下来，目光又露出痛苦的忧虑。孙小红也叹了口气，
1: 哎，一个人呐，若是要了解自己，必定先经过很多折磨，尝过很多痛苦，你说是不是？
2: 正是如此。
1: 那么这么说来，我倒希望永远不要了解自己了。了解的越多，痛苦越多，完全不了解也许啊反倒幸运一些。
2: 这次是李寻欢改变了话题，他突然问道，上官金鸿敬我酒的时候你们还在哪里啊？
1: 我们已经走了，这件事啊都是我以后听人说的。现在你和上官金鸿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你们一举一动啊在别人看来都是大消息啊。今天晚上在这城里至少也有10万个人在谈论你，你信不信呢？
2: 所以啊我才佩服你爷爷啊。
0: 神若浮云，心如止水，随心所欲，无牵无挂，这种人才真的是了不起啊。孙小红沉默了半晌，悠悠地说道，他老人家的确以什么事儿都看穿了。他突然又改变了话题，哎，你知不知道那口棺材是谁送去的呢？
2: 我猜不出。
0: 送棺材去的难道就是杀上官飞的人？他显然已知道杀上官飞的人是谁了，林仙儿却不知道，一直竖着耳朵在听，只恨他们却偏偏不肯将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
2: 李寻欢沉吟着说道，想必就是他，因为知道上官飞尸体在哪里的人呢并不多。
0: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2: 因为他想打击上官金红。
0: 他也恨上官金红？
2: 李寻欢又沉吟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也许他并不是恨，他想打击上官金红，也许只因为上官金红被打倒后，他才有机会去救他。
0: 哎，我更不懂了，他既然想救他，为何又要打击他呢？
2: 也许他是要上官金红后悔。
0: 哎，人的心呐，实在比什么事儿都难了解。
2: 不错，世上最难了解的就是人心和人性，人性的复杂远在天下任何一种武功之上。
0: 他突然又接着说道，
2: 但你若不能了解人性，武功也就远远无法达到巅峰，因为无论什么事儿都是和人性息息相关的，武功呢也不例外呀。
0: 这种哲理对孙小红说来也许太深奥了些，孙小红也不知是听懂没有，沉默了半晌才开口，声音如风在倾诉，
3: 我什么都不想了解，只想了解你。
0: 他的眼睛在凝视着李寻欢，眼睛里的神色不仅是欣赏，还带着一种信赖，仿佛在告诉李寻欢，只有在他面前，他才会将自己的心事全都说出来。李寻欢的心里突然又泛起了那种温暖之意，几乎忍不住要伸手去摸摸他那苹果般的脸，但他当然并没有真的这样去做，他绝不能这样去做。他慢慢地扭过头，轻轻地咳嗽了起来。孙小红显然在等着，等了很久，目光中渐渐露出了失望之色，缓缓地说道，
3: 但你却好像很怕人被人了解，所以时时刻刻的都在提防着。
2: 哦，怕？怕什么呢？
3: 怕别人爱上你，因为你知道无论谁若是真正的了解了你，一定就会忍不住要爱上你的，你宁可被人恨也不愿意被人爱，是吗？
2: 哎，现在的年代的确变了，以前的小姑娘嘴里绝不会说出爱这个字，
3: 以后的小姑娘也未必敢说，可是我无论生在哪个年代，就算是生在几百年前，只要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我还是一样会说出来的。
0: 无论在什么年代，都会有几个像他这样的人，这种人敢说敢做敢爱也敢恨，就因为他们是活在时代前面的，所以在别人的眼中也许会将他们看成疯子怪物，但他们自己却还活得好好的，很愉快，甚至比大多数的人都愉快得多，因为无论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如何，他们根本不在乎。今夜还是有雾，现在虽已是冬天，但这雾却像是春天的雾，
1: 孙小红在雾中慢慢地走着，就像是希望这段路永远也不要走完似的。李寻欢本来是急着想去瞧阿飞的，但现在他也没有催促。这些年来，他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就像是已被一道无形的枷锁压住了，压得他几乎连气都透不过来。只有在和孙小红聊天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轻松一些。他突然发觉孙小红实在很了解他，甚至比他想象中还要了解的深。能和了解自己的人聊聊天，本是人生中最愉快的事，但李寻欢却已开始逃避了。你宁可被人恨，也不愿被人爱，是吗？这句话，李寻欢现在品味着。李寻欢的心在绞痛，他并不是不愿，而是不能。他觉得自己非但已不能再给予，也无法再接受。每个人都带着他自己的枷锁，除了他自己外，谁也无法替他解脱。李寻欢如此，阿飞也如此，他们的枷锁是不是永远也无法解脱？难道他们要带着这副枷锁走入坟墓？孙小红突然停下了脚步，到了。路很荒僻，路旁有栋小小的屋子，窗子里有灯光透出，灯光闪动着，显得特别明亮。这么小的屋子里本不该有这么明亮的灯光。孙小红转过身，面对着林仙儿，这地方你认得的是不是？林仙儿当然认得，这本是他和阿飞的家。他咬着嘴唇点了点头。阿飞已回来了，你是不是也想进去看一看他呢？
3: 我可以进去吗？
1: 这本是你的家呀，你要进去就进去，本不必问别人的。林仙儿低下了头，
3: 可是现在
1: 当然不同了，你自己也该知道，这种情况是谁造成的。他冷笑着接着说道，你呀，本可以在这里快快活活安安静静地度过一生，可是你自己不愿意，因为你看不起这个家，也看不起这个人。林仙儿低下头轻声地说道，
3: 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还能够活着全都是因为他，阿飞在保护我，若是没有他，我也许早就被人杀了。
1: 他的声音越说越低，眼泪也已流下。他叹了口气，接着又说道，
3: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敢来伤我一根头发，但现在好像任何人都可以来要我的命。
1: 孙小红盯着他冷冷地说道，你以为他还会像以前那样保护你？林仙儿流着眼泪说道，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哦，我也不在乎。
1: 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道，
3: 我只想再见他一面，对他说两句话，然后立刻就走，这要求无论怎么都不过分，你们总可以答应我吧。
1: 孙小红看着他，我并不是不答应，只可惜你说的话很难令人相信。林仙儿看着他，
3: 就算我到时候又不肯走了，你们也可以赶我走的。
1: 孙小红沉吟着看了李寻欢一眼，李寻欢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但他的心也很乱。他这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心肠太软，有时他虽然明知这件事是绝不能做的，却偏偏还是硬不起心肠来拒绝。很多人都知道他这种弱点，很多人都在利用他这种弱点，他自己也知道， 却还是没有法子改。他宁可让人对不起他一万次，也不愿做一次对不起别人的事。有时他甚至明知别人在骗他，却还是宁愿被骗，因为他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对他说的是真话，他牺牲的代价就已值得。李寻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他是君子也好，是呆子也好，至少他这种人总是你这一辈子很难再遇见第二个的，至少你遇见他总不会觉得后悔。他很少令人流汗，更少令人流血，血与汗他情愿自己流，但他做出的事总令人忍不住要流泪，是感动的泪，也是感激的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 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
3: 本源方法
2: 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

0: 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
1: 本源方法
0: 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这也是我把咱们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1件2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高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
1: 本源方法
0: 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1000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抬上抬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备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

0: 我父亲就让我去，干煎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当时最喜欢，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
3: 本源方法，
2: 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100-200年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 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9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1、2，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
3: 本源方法，
2: 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什么
3: 本源方法，
2: 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
3: 本源方法
2: 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 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 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 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我说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两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
3: 本源方法，
1: 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 他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呀、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喝点代茶饮，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当然了，您要说像
2: 本源方法
1: 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
2: 本源方法，
1: 咱们也别当一盲，多少了解一点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

0: 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姐妹们，我们先走，弟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孙小红心里在叹息，他早已知道李寻欢绝不忍拒绝的，他几乎从未拒绝过别人。林仙儿悠悠地说道：“
11: 这也许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以后他若知道你们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去见一次，会恨你们一辈子的。”
7: 孙小红咬着嘴唇：“
11: 你只说两句话，听明白了吗？说完了你立刻就走。”
7: 林仙儿惨然笑道：“
11: 我难道真的那么不知趣儿？难道真的要等你们来赶我走？只要你们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我死而无怨。”
7: 李寻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唉，让他去吧，无论如何两句话总害不了人的。”屋子里很热，热得出奇，因为屋子里生着4盆火，火烧得很旺，闪动着火光，将墙壁都照成了烟红色。阿飞的脸也是红的，全身都是红的，他就躺在4盆火的中间，赤着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裤子已湿透，他仰面躺在那里，不停地流着汗，不停地喘着气，他整个人已虚脱。 屋角里坐着个白发苍苍的清瘦老人，正自悠闲地抽着旱烟，一缕缕青烟从他鼻子里喷出来，他的人就好像坐在雾里。他的确是个雾一般的人物，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要往哪里去，甚至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也许他只不过是个穷困潦倒的说书先生，也许他就是那神鬼莫测的天机老人。阿飞闭着眼睛，仿佛根本没有发现有人走进来，但无论谁走进来，第一眼就会看到他。孙小红愣了愣，失声地说道：爷爷，你老人家这是干什么呢？孙老先生眯起眼睛，吐了口烟，悠然地说道：我在蒸他。孙小红更奇怪了，睁大了眼睛：
11: 蒸他？他既不是馒头又不是螃蟹，你为什么要蒸他呀？
7: 阿飞现在看来啊，的确像一只被蒸熟了的螃蟹。孙老先生笑了：
12: 我蒸他，因为我要将他身子里的酒蒸出来，让他清醒。
7: 他目光凝视着李寻欢，缓缓地接着说道：
12: 我呀，也想将你李寻欢血里的勇气蒸出来，让你重新做人呐。
7: 李寻欢长揖在地，苦笑说道：
12: 如此说来呀，我倒也的确要被蒸一蒸。只可惜呀，我身子里的酒若完全被蒸出来，我这个人呐，只怕也就变成了空的。
7: 孙老先生目中闪动着微笑：
12: 你身子里除了酒，难道就没有别的？
7: 也许啊，还有一肚子不合时宜。孙老先生抚掌大笑：
12: 说得妙啊，若没有一肚子学问，怎说得出这种话来呢？
7: 他突然又停顿了：
12: 其实啊，我倒真想把你蒸一蒸，看一看你身子里除了酒和学问外还有什么别的，看老天究竟用什么东西来造成你这样一个人呢。
7: 孙小红眨着眼睛：
11: 那然后呢？
12: 然后我就要将天下的人全都找来，把这些东西像天鸭似的塞到他们肚子里去。
11: 那每个人都塞一点？
12: 不是一点，越多越好。
7: 孙小红笑了：
11: 这样说来，天下人起飞都要变成和李寻欢一样了吗？
12: 天下的人都要是变成和他一样，又有什么不好啊？
11: 也有点不好。
12: 哪点不好呢？
7: 孙小红突然低下了头，不说话了。这祖孙二人也许是搭档说书说惯了，平时说起话来也是一搭一档。

0: 他脱口就说了出来，说出来后又有点后悔，因为他已知道他爷爷说的是谁了。孙老先生果然在瞧着他，微笑着说道：“就是你。”也不知为什么，孙小红的脸突然红了，低头说道：“我为什么不赞成啊？
1: 天下人若是都变得和他一样，你岂非就不知道要哪个才好？”
0: 孙小红脸一红，一撅嘴，扭转了身子，他的脸已红如炉火，他心里是不是也有一团火？少女们的春火。孙老先生抚掌大笑，笑过后就又开始抽烟。他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林仙儿这人，也没有瞧他一眼，但却连自己烟斗的烟早就熄灭了都不知道。屋子里突然沉静了下来，只剩下松枝在火焰中燃烧的声音。林仙儿已走到了阿飞面前，除了阿飞外，他也没有去瞧别人一眼。闪动着的火光映在他的脸上，林仙儿的脸一阵白一阵红，红的时候看来就像是个害羞的仙子，白的时候看来就像是幽灵。人都有两种面目，有时美丽，有时丑陋，只有她无论怎么变都是美丽的。她若是仙子，当然是天上最美丽的仙子，她若是幽灵，也是地狱中最美丽的鬼魂。但阿飞却是像已下定了决心，无论他怎么变都不会再瞧他一眼。林仙儿轻轻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
2: 我到这里来呀，只为了要对你说两句话，听不听都随便你。”
0: 阿飞好像根本没有在听，可是他的身子却为什么又已僵硬？林仙儿缓缓接着说：“
2: 那天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是我却不能不那么做，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死在上官金红的手上。我只有用这种法子，上官金红才不会杀你。”
0: 阿飞好像还是没有在听，可是他为什么他的拳已握紧？林仙儿继续说道：“
2: 今天我到这里来，既不是要求你了解，更不是要求你原谅。我自己也知道我们的缘分已尽。”
0: 他长长叹息了一声，才接着说道：“
2: 我告诉你这些话，只为了要让你心里觉得好受些，因为我一直都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至于我……”
0: 孙小红突然大声说道：“
3: 你已说的太多了。”
0: 林仙儿笑了笑，笑得很凄凉，慢慢的说道：“
2: 不错，我的确已说的太多了。”
0: 他果然一个字都不再说，立刻转身走了出去。他走得并不快，却没有回头。阿飞还在躺在那里，连眼睛都没有张开过。林仙儿眼看已要走出了门，李寻欢这才松了口气。他知道林仙儿今天只要走出这道门，阿飞以后只怕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了。只要阿飞不再见到他，就已重生。林仙儿自己当然也很明白，今天只要走出这道门，就等于已走出了这个世界。他脚步虽然并没有慢下来，但目光中已露出了恐惧之意。屋子里虽然亮如白昼，但门外却是一片黑暗。虽然也有星光，但星光他并没有看在眼里。他喜欢的是令人炫目的光彩，他喜欢赞美、掌声，喜欢奢侈、浪费、享受，喜欢被人爱，也喜欢被人恨。他本就是为了这些而活着的，若没有这些，他就算还

0: 能活下去，也就如活在坟墓里。黑暗已越来越近了，林仙儿目中的恐惧已渐渐变为怨毒、仇恨。这时他若有力量，他一定会将世上所有的活人都杀死。但就在这时，阿飞突然跳了起来，大声说道：等一等，等一等。谁都无法相信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能改变多少人的一生。就在这刹那间，林仙儿已突然完全改变，他眼睛里立刻又充满了得意、自信、骄傲，他整个人也仿佛突然变得说不出的辉煌美丽。他几乎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过，只有骄傲和自信才是女人最好的装饰品。一个没有信心、没有希望的女人，就算她长得不难看，也绝不会有种令人动心的吸引力。这就正如在女人眼中，只要是成功的男人，就一定不会是丑陋的。只有事业的成功，才是男人最好的装饰品。林仙儿的脚步已停下，还是没有回头，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他的叹息声很轻很轻，带着种说不出的幽怨凄苦之意。看到他目中神色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在如此得意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凄凉的叹息。李寻欢的心又沉了下去，他知道世上绝没有任何一种音乐、任何一种声音能比林仙儿这种叹息更能打动男人的心。纵然是秋叶的凋落声、流水的哀鸣声，甚至连月下的寒琴、风中的夜笛，也绝没有他林仙儿这种叹息声凄凉而动人。他只希望阿飞能瞧他一眼，听他说句话，但阿飞现在眼中已又只剩下林仙儿一个人，耳朵里也只能听到林仙儿一个人的声音。林仙儿叹息着说：我的话已说完了，已不能再等了。阿飞喘着粗气说道：不能等？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别人，只来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了。
1: 你想走？
0: 就算我不想走，也有人会赶我走的。
1: 谁？谁要赶你走？
0: 他眼睛里突然又有了光，有了力量，大声地说道：
1: 你为什么要被人赶走？这本是你的家。
0: 林仙儿豁然转身，凝视着阿飞，他目中似已有泪，因为他眼波本就柔如春水。良久良久，他才又叹息了一声，凄然地说道：
2: 现在这里还是我的家吗？
1: 当然是的。只要你愿意，这里就是你的家。
0: 林仙儿的脚步开始移动，仿佛忍不住要去投入阿飞的怀里，但突然间又停住了脚步，低头地说道：
2: 我当然愿意，怎奈别人却不愿意。
1: 阿飞咬着牙一字字说道：谁不愿意，谁就得走。
0: 阿飞似已不敢触及李寻欢的目光，也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想了。孙老先生的确将阿飞血液里的酒蒸了出来，勇气蒸了出来，他却将他的情感全都蒸了出来。一个人的身子最虚弱的时候，情感却最丰富。阿飞的眼睛似乎再也不愿离开林仙儿，一字字接着说道：
1: 在这里
0: 没有任何人能赶你走，只有你才能赶别人走。林仙儿带着泪又带着笑，
2: 我的确很想跟你单独在一起，可是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0: 不愿意做你朋友的人也就不是我的朋友。林仙儿突然燕子般的投入了阿飞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
2: 只要能再听到你说的这句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别的我什么都不想，无论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也都不再放在心上。
0: 门是虚掩着的，李寻欢慢慢地走了出去，走入了门外的黑暗与寒夜中。他知道自己若再留在屋子里也是多余的了。孙小红也跟了出来，咬着嘴唇说道，
2: 我们难道就这样走了吗？
0: 李寻欢什么也没有说，什么都说不出。孙小红跺了跺脚，
2: 我真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还对他这个样子，这种人简直是忘恩负义，重色轻友。
0: 李寻欢终于长长叹了口气，哎，你呀、啊，你看错他了。孙小红冷冷地说道，
2: 我看错了，难道他不是这种人？
0: 阿飞他不是，
2: 他若不是这种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
0: 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孙老先生却替他说了下去。孙老先生叹息着说道，他这样做呀，只因为他已不能自主。
2: 为什么不能自主啊？又没有人用刀逼住他，用锁锁住他。
0: 虽然没有别人逼他，他自己却已将自己锁住了。其实啊，不只是他，阿飞，世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枷锁，也有他自己的蒸笼。
2: 我就没有。
0: 你没有，只因为你还是个孩子。你不懂。
2: 孙小红叫了起来，我是孩子？好，就算我还是个孩子，那么他呢？
0: 他指着李寻欢，
2: 他总该不是孩子吧？难道他也有他的枷锁，他的蒸笼？
0: 他当然有。孙小红瞪着李寻欢，
2: 哎，你承认你有？
0: 李寻欢苦笑了一声，我承认，因为我的确有。孙老先生说道，哎，他对自己什么都不在乎，就算有人辱骂了他，对不起他，他也不放在心上，别人甚至会认为他连勇气都已消失。李寻欢笑得更苦了。孙老先生继续说道，但他的朋友若有了危险，李寻欢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救他，甚至赴汤蹈火，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唉，因为朋友就是他的蒸笼，只有这样的蒸笼才能将李寻欢的生命之力蒸出来，将他的勇气蒸出来。
2: 孙小红说道，那么龙啸云那种人难道也有蒸笼吗？
0: 当然也有啊。
2: 那什么才是他的蒸笼呢？
0: 他的蒸笼啊，是金钱权力。
2: 可是他要杀李寻欢却并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力啊，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李寻欢是绝不会和他争夺权力的。
0: 他一心要杀李寻欢，只因为他心上也有枷锁。
2: 那么他的枷锁是什么呢？
0: 孙老先生看了李寻欢一眼，没有再说下去。李寻欢的脸色比夜色更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 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
4: 本源方法
3: 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咱们现在是老百姓，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
4: 本源方法
3: 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 不能用了，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这也是我把咱们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高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
4: 本源方法
3: 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备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当时最喜欢，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
3: 本源方法，
2: 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100-200年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 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1、2，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
3: 本源方法，
2: 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什么
3: 本源方法，
2: 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
3: 本源方法
2: 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 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 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 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我说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两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
3: 本源方法，
1: 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放宽心。

0: 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喝点代茶饮，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当然了，您要说像本源方法。

0: 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
1: 本源方法，
0: 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 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 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体育101。
9: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天进行的女篮世界杯淘汰赛附加赛，波多黎各女篮72-75不敌中国女篮。本场双方持续拉锯紧咬比分，半场波多黎各女篮40-41暂时落后中国女篮一分。第三节结束，波多黎各队反超一分，目前中国女篮韩旭单节12分，带队惊险拿下比赛。全场比赛韩旭砍下21分，抢下11个篮板。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联赛联赛阶段第一轮，利物浦2-1战胜马德里竞技。上半场阿尔瓦雷斯直塞，马克思略伦特单刀破门，半场结束前阿劳霍脚后跟助攻，索波斯洛伊扳平比分。下半场麦卡利斯特轰入世界波，巴尔克拉因伤被换下。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2-1逆转击败马竞。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今天凌晨进行，郑钦文6-3、1-6和4-6不敌莱巴金娜，无缘首进美网四强。郑钦文追平了自己美网的最佳战绩，另外世界排名从第121位飙升至第52位。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展开第二轮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4-2战胜阿什利休吉尔，周跃龙4-3逆转克里斯维克林，携手进入16强。本届英格兰公开赛共有12位中国选手晋级第二轮。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沿海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首先我们还是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当然在体育赛场上也有着无数的老师，从操场上传授基础动作的体育老师，再到职业队里面打磨技战术的功勋教练，可能他们教的不只是跑跳投的本领，还有那种敢打敢拼的作风。每一份体育荣光的背后，也都藏着师者常年的付出和托举。师者如灯，照亮赛场内外的每一步成长，所有的汗水和荣誉也都不要忘记最初的引路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再次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女篮方面的消息。昨天进行的女篮世界杯淘汰赛的附加赛，波多黎各女篮72-75不敌中国女篮。本场双方持续拉锯紧咬比分，半场波多黎各女篮40-41暂时落后一分。第三节结束时，波多黎各队反超一分。而最后一节，中国女篮在韩旭单节12分的带领之下，有惊无险地拿下比赛。中国女篮这场比赛，韩旭得到了21分、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3分，送出11次助攻。世界杯女篮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75-72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而在今天的晚上8点，中国女篮将在八强战中对阵法国女篮。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法国女篮是3战全胜出现，她们分别以46分、26分和55分狂胜匈牙利女篮、韩国女篮和尼日利亚女篮。而在女篮世界杯开始前的友谊赛上，法国女篮曾经83-54战胜过中国女篮。而在新一期的官方实力榜上，法国女篮也排在首位。在这场1/4决赛当中，中国女篮韩旭砍下了21分、11个篮板，再次完成了两双，这也是韩旭本届赛事连续第4场两双。目前韩旭场均17.3分，能够抢下11.3个篮板。同样在这场比赛，19岁的中锋张子宇得到了13分，也追平了本届赛事单场得分纪录。这场比赛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末节中国队打出23-19的攻势锁定胜局。张子宇是凭借2.23米的身高在内线制造杀伤，全场6投5中，得到了13分，抢下2记篮板。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联赛联赛阶段的第一轮，利物浦2-1战胜马德里竞技。上半场阿尔瓦雷斯直塞，马克思略伦特单刀破门。半场结束前，阿劳霍脚后跟助攻，索博苏洛伊扳平比分。下半场麦卡利斯特轰入世界波，巴尔克拉因伤被换下。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2-1逆转击败马竞。英格兰联赛杯第三轮今天凌晨进行，切尔西6-3战胜利兹联。上半场利兹联穆哈雷莫维奇头球率先破门，下半场阿伦森、勒温相继进球，随后帕尔默连入2球，内托、威尔贝克、巴尔科头顶脚踢完成大逆转，最终切尔西6-3战胜利兹联。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阿森纳客场1-0击败那不勒斯。 本场比赛，阿森纳完成了26次射门，创造了队史欧冠客场射门次数纪录。本场比赛客场对阵那不勒斯，阿森纳是26脚射门，8脚射正，由队长厄德高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而那不勒斯本场比赛只完成了5次射门，其中有3次射正。

关注完了足球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综合体育方面。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今天凌晨进行，郑钦文6-3、1-6、4-6，最终1-2不敌莱巴金娜，无缘首进美网四强。在肘部手术排名一度跌到100名开外的郑钦文，在美网的资格赛一路打到了正赛8强，成为2021年拉杜卡努之后首位打进美网女单8强的资格赛选手，也追平了自己在美网的最佳成绩。另外，世界排名从第121位飙升到第52位。而莱巴金娜在今天凌晨取得胜利之后，生涯也是首次打入到美网女单的4强。这样一来，莱巴金娜也确定将在新一期 WTA 排名当中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再来关注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展开第2轮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以4-2战胜了阿什利·丘吉尔，周跃龙以4-3逆转克里斯·维克林，携手闯入16强。本届英格兰公开赛共有12名中国选手晋级到第二轮。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篮的表现。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热点舆论场，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中国女篮。随着杨舒予关键的两罚全中，以及王思雨机智的故意罚丢第二罚， 中国女篮是75比72击败了波多黎各女篮，挺进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八强，也成为了唯一打进大赛八强的亚洲球队。当然，这里面我们需要把澳大利亚女篮呢化作是大洋洲的球队哈。其实平心来论说，这场比赛中国女篮打的并不是特别好看，他们在上半场的防守强度偏低， 第三节的进攻又不是很顺畅，李云和张曼曼两名控球后卫的表现也都不尽如人意。但是或许我们可以看作这是中国女篮教练组基于球队现有情况做出的针对性的布置。我们的阵容厚度有限，值得信赖的进攻点呢，可能也只有韩旭、杨舒予和罗新玉， 所以必须在前三节尽量减少对韩旭和杨舒予的消耗，尽量让李云和张曼曼吃掉出场时间，将总攻留在决胜的第四节。所以我们在第四节看到了韩旭像文班亚马一样强势的攻防，可以看到 不是控球后卫的杨舒予扮演持球大核，稳定的给韩旭以及罗新玉送出了多次精妙助攻，并且稳稳命中最为关键的两次发球。一场比赛的胜利需要球星的挺身而出，当然也需要教练组将所有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算到极致，去做出最符合阵容条件的布置。这场比赛确实打得不好看，但结果 最重要，我们赢了，中国女篮进入世界杯八强了。对于重建过程里的中国女篮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我们早就没有四年前世界亚军的水准了。我们的后卫现在确实能力不是很强， 我们的前锋缺少突破能力， 我们的WNBA内线还少了一个。 在这么多不利因素之下，我们还是从一个拥有美国女篮的小组当中脱颖而出，打进八强，这对于中国女篮来说真的很棒，是无可挑剔的表现。 或许悲观的角度来说，其实在小组赛里两胜一负确定出线的时候，中国女篮就已经完成了任务。八强附加赛可以对阵实力偏弱的波多黎各女篮，是对这支队伍坚韧不拔的奖励。而接下来对阵有夺冠实力的法国女篮，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锻炼机会。 能够在一届大赛里面将夺冠大热门美国女篮和法国女篮都碰过了，中国女篮也算是收获满满吧。当然，打到现在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球员就是韩旭。韩旭 本场比赛再次贡献了21分、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前面的三场比赛韩旭全部拿到两双，过去两站面对捷克队和加拿大队更是场均20.5分、12个篮板，是中国女篮绝对的核心。而今天这场比赛韩旭不仅再一次拿到了20+10，更是在关键时刻命中了三分，帮助球队是涉险过关。 截止到目前，韩旭本届女篮世界杯场均贡献18.3分，位列赛事第三名， 11.3个篮板位列赛事第二名。 同时他还投出了18投9中的三分球表现， 是所有三分投手超过15次的球员里面， 韩旭50%的命中率排在第二。 可以说韩旭也成为了这届赛事真正意义上攻防最强的球员之一。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今天晚上中国女篮对阵法国女篮依然能够有优异的表现，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以下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进行的女篮世界杯淘汰赛附加赛，波多黎各女篮72-75不敌中国女篮。本场双方持续拉锯紧咬比分，半场中国女篮领先一分，第三节波多黎各队反超一分，末节中国女篮含蓄单节12分，带队惊险拿下比赛。全场比赛结束，含蓄砍下21分，并抢下11个篮板。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联赛联赛阶段第一轮，利物浦2-1战胜马德里竞技。上半场阿尔瓦雷斯直塞，马克思略伦特单刀破门，半场结束前阿劳霍脚后跟助攻，索波苏勒伊扳平比分。下半场麦卡利斯特轰入世界波，巴尔克拉因伤被换下。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2-1逆转击败马竞。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今天凌晨进行，郑钦文6-3、1-6、4-6不敌莱巴金娜，无缘首进美网四强。同时，郑钦文追平了自己美网的最佳战绩。另外，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也从第121位飙升至第52位。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展开第二轩的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4-2战胜阿什利·丘吉尔，周跃龙以4-3逆转柯林斯·维克林，携手晋级16强。本届英格兰公开赛共有12名中国选手晋级到第二轮比赛。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4: 书接前文，这个胡杰迷在威龙山枪杀蓝不让，当这么一枪，一下把蓝不让

撅那儿呢，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然后呢，蝴蝶迷吹了吹铅管那烟，这一下子整个把这大厅的人全给震住了，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厅里200多号啊，都占山的占岛的占领的占川的，大小土匪头子都参加这个婚礼来，新娘子在这儿一枪把新郎打死了。整个这大厅里头，拿现在钟点计算呢，能有2分钟没有动静，被震住了。然后明白过来了，纷纷拔出枪来，因为这里边有蓝棒的好朋友啊。啊，这枪口齐刷刷对准了蝴蝶迷。这里边咱们交代一下啊，就这蓝不浪为什么要娶这个白牡丹。这个白牡丹呢，姓郭，真名叫郭秀娟。这姑娘苦大仇深，她父亲呢，哎呦，把她卖了，为了救儿子啊，把个13岁的郭秀娟卖了。因为儿子有病啊，7、8岁治病得需要钱，就卖女儿救儿子，结果被人贩子买走，就卖到哈尔滨的窑子里边。那么郭秀娟呢，就当了妓女了，多苦啊，啊，遗恨青楼啊，整天是以泪洗面。就在她20岁那年，天天来客人，这客人穿得很阔气，哎，大柔个，精神饱满。带着枪，常客总来，一晃来2个多月，两个人呢就有了感情了。这个人就跟这郭秀娟说，我要把你赎出去，花多少钱我把你赎出去，找老鸨谈。就把这老鸨子找来，老鸨子一看，大爷啊，想买我们这个窑子里的一枝花啊，这可是当家的，这是摇钱树，800块现大洋，你就把人领走。800块现大洋啊，那可真是钱呐。这人一乐，啊啊啊，好。一回手，外边进来一位，800块现大洋撂底儿了，额外再给1000。啊，1800块，对，图个吉利。就是把郭秀娟所有的这些穿的带着扎的配他用过的东西都给我拉走，一样不留在你窑子里边。那么这个人就把郭秀娟给赎出来了。这人是谁呀？独霸江北的巨匪草上飞，姓李，叫李彪。这李彪啊，30来岁还没娶媳妇呢，没有意中人，这土匪挺狂，也不怎么的，就在哈尔滨妓院里发现郭秀娟。那么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他也觉得郭秀娟苦大仇深，就这么带到山寨里边当了压寨夫人。平日里干什么呢？就交给这郭秀娟骑马打枪。也合着这郭秀娟呢也有那天赋啊，你看你干什么都讲究天赋，说我用功，用功啊并不一定成功。你看有那考大学的啊，平日真不用功，吊儿郎当，结果就考那几天也说不上怎么的了，回光返照了，梆梆梆梆坐那儿就打上，一宣布分数，清华北大。你看那位那个起早贪黑爬半夜，哎呦，天没亮他起来了，使劲用功，最后也没考上。所以好多东西都是天赋，那数学天才，科技天才，天才，这天才就是天生有的，你要打乒乓球似的，天生的，打羽毛球天生的就会接招，是不是啊？有的东西并不一定你下多大功夫。那外国有一神童8岁就会作曲，娘胎里生出那天就明白哆来咪咪发嗦来西，你看我到现在还不懂呢。所以这个勤奋是一方面啊，勤奋一方面，天赋也是一方面。
这郭秀娟摸着枪就高兴。

如走平地。没到三年，李彪呢就跟众匪首商量，啊，就他那四梁八柱，说这个我这夫人现在行了，能不能当二掌柜的？大伙同意不同意？同意。为啥呢？郭秀娟呢，平日处到那儿，大伙都叫嫂子。那土匪那组织啊，更讲究。没啥事，郭秀娟还给那些四梁八柱啊洗洗袜子啊。媳妇儿没在这儿啊，谁过生日给煎个鸡蛋呢、啊？这个人缘才好呢。提升为二当家的，没有人反对。为什么呢？那得分一份子。说我不反对，你老婆那不对，这是利益问题。那提这郭秀娟呢，他没人反对，因为什么呢？平时处在那儿了，因为多个二当家，这不多一个分红的吗？大伙同意。那既然已经走上土匪的道路了，那你就得有匪号，就得有绰号。因为这郭秀娟长得白净漂亮，像一朵牡丹一样，那么这个李彪草上飞呢，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牡丹。这个白牡丹为人处事啊特别圆滑啊，自打他当上这个二掌柜的之后，处事比较公平。可没想到没过两年，这个草上飞李彪在一次大劫案当中，由于土匪内部出了毛病，结果被枪杀了，死了。谁来当这个大掌柜的呢？那无疑问呢，二掌柜就提格，大伙一致同意，白牡丹就当了大当家的，守了寡了。哎，可是这个威龙山的拦不让，哎呀，可就惦记上了，惦记这白牡丹，漂亮，见过几次啊。哎呀，我要把他娶到手上太好了，就托媒人去说亲。白牡丹没答应，说我丈夫刚死二年，再守几年孝，又过了一年，又派人去，人没答应，又派人去，又没答应。哎呦，拦不让想，这婚姻介绍所这玩意儿也不保险呢，是不是？那年没这个，就是媒婆也不保险呢。我亲自前往，我就不信打动不了他的芳心。就带着礼物啊，什么呢？二十头牛，五十头羊，绸缎啊，好吃的好喝的，特意派人到哈尔滨的呢大衣都给买了好几套。哎，特别还请了一位女贵宾，也是一女土匪头子，外号叫高跟鞋。哎呀，这高跟鞋可了得。哎，为什么呢？他特别的喜欢穿高跟鞋，就打仗，就大冬天呢。因为啊，高跟鞋有一次和她老公带领土匪突袭哈尔滨，就抢到一家商场去了，临走前啊拿走了两双高跟鞋，她就喜欢这儿。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呦，城里的女人都穿这个，我也穿，她就穿上了。你夏天穿行啊，这大冬天的，她上边穿一个老羊票啊皮裤，底下红袜子高跟鞋，说冻脚不啊，没事儿，他搁一个羊皮包上，哎，在外头骑马的时候搁羊皮包上，到屋里头把羊皮一拿，穿着高跟鞋咔咔咔咔咔给屋里走，哎，特别舒服。有的时候那个农村那个路啊都是土的，或者屋里头都是土的，不是大理石也不是砖面，他踩不出那个咔咔咔咔咔动静来，气得他还直撅嘴，这怎么整不出动静来。那他有办法，为了让这高跟鞋踩地上有动静，他搁嘴做声效，自己在屋里走的时候，自己这嘴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有点精神不正常了，被鞋折磨的。拦不让啊，就请那高跟鞋。因为什么？这个白牡丹呐，他跟这个黑龙江北方这些女土匪都有联系，关系都不错，什么蝴蝶迷呀、高跟鞋呀啊。这个黑牡丹，还有个黑牡丹，还有个一枝花呀，还有个独林秀，就这些女土匪都很厉害。那么东三省当年最厉害的土匪两个，一个是双枪驼龙，五几年是在长春给枪毙的。双枪驼龙，大双枪驼龙嘛，女的号称为

0: 驼龙啊。那第二个就大名鼎鼎的蝴蝶鸣，那么再就白牡丹也很不错。就这样，这拦不上来了。出于礼节，那得热情款待，但是人家有山规，走三道山门，啊，刀枪阵架上，看你拦不上，敢过不？全是大片刀架上的一个，像黄瓜架似的，两边一支，你在这个刀底下钻过去，拦不上钻过来了，哎，然后饮血酒，上了一大汉，这还没到那个聚义厅呢，就在这门口这儿，拿那尖刀，咔，拿一块猪耳朵，用刀尖蘸上，嗯，递到他嘴边，你吃不吃？张嘴不？你说，这边端酒，那酒可是血酒啊，啊，什么血啊？羊血或者鸡血，通红的。哎，这个碗酒倒没什么，关键这刀尖上扎这块猪头肉，你一张嘴呢就进去了，那你得有胆子。拦不让一张嘴，持刀人往前一送，那刀尖刚送进去一寸，正好肉进去了，刀没进去的时候，嘎巴上排牙下排牙往下一合，咔就把刀咬到这儿了，一较劲，嘎嘣，把刀尖给咬断了。舌头一微一往，啪，把刀尖吐出去了。好，两边人呢、啊，全都掌声雷动。第三道关，进屋吃饭，试决议。你露一手，你登山拜寨来了，啊，你亮亮嗓，亮吧。拦不让出刀，天津当院，拿起个大钱儿来，宠宁通宝，大钱儿啊。递给边上的跟随人员，然后这人拿大钱往空中这么一扔，唰，就看蓝不让怀子里掏出来驳个枪啊，大扳机小扳机用手啪这么一口，抬手扬手，眼睛连瞄都没瞄，这叫意念打大钱儿，这一抬手意念是吧？这个打枪的讲究这个，你看那个狙击手那可了不得。那打枪可不是随便乱打的，有那干打你打不着，有的为啥一抬手就见物啊？那就意念，那是天生的。一抬手啊，这枪可就上去了。那大钱正在空中飞呢，说把它打碎了不算你能耐。说他这能打一个，杨子龙能打仨。说不打碎他怎么打呀？怎么打？大钱不有眼儿吧，这子弹出去了，正好镶到这眼儿上，给眼儿过去，人家这叫枪打金钱眼。你说把大钱打碎了，那不算你本领。宠宁通宝挺大的啊，中间的窟窿也大，正好那子弹能穿过去，啪，等大钱落地捡过来，递到白牡丹的面前，白牡丹一看点头啊，再细溜拦不让来相亲来，我得看看你啊，仔细瞧瞧。一看拦不让大高个，大胆火茶，两道浓眉，爆火眼，鼻直口阔，连鬓络腮的胡须，满身的护心毛，雄性激素绝对足，说话瓮声瓮气的，真有点男子汉气概。边上高跟鞋紧着筒子，妹妹就这么地呀、啊？这拦不让行啊！你一个女人家家的支长，这山寨能行吗？是不是？你万一我风吹草动的，谁来欺负你？寡妇是夜的，寡妇门前是非多呀。另外，你领这些老爷们儿，对不对？知道的是你的手下跟班的四梁八柱，不知道以为都是你野汉子呢？呸！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是不是？谁好几千野汉子？受得了吗？经过一顿说，在家拦不让这些礼物长得也不赖，挺好，白牡丹就答应了，也为丈夫守了三年呐。可是必须得明媒正娶，我不能这么夹包跟你就到威龙山去过日子去，对不对？那让人笑话呀，我也对不起我老公啊。那怎么办呢？你得明媒正娶，这个大轿 得到我这山上来，哎，派人把我接过去，抬到你的山上，你得撒绿林天英雄简，撒海叶子。什么叫海叶子？土匪的行话，就是你得撒请柬，请这些人来。咱们公事公办呢，得有公正，嗯，得有凭证，得比如说三媒六证吧，那咱们也得有见证人。好，都答应了，不是跟你跟包过日子去啊，拎个包就去，那不行，这个必须得大轿把我抬过去，就这样选好了日子。然后呢，就派他二掌柜的，就拦不让，就派他二当家的冯细腿去接白牡丹。这边早已经撒下海叶子，都提前俩月呀、啊，就仗着这事儿。冯细腿走了，两座山离得不远，不到四十里地。冯细腿头天走的，啊，白牡丹热情招待。那白牡丹呢，也梳洗打扮，哎呦，临走前到丈夫的坟前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说：“李彪啊，我对不起你了，我另走一家，因为我这寡妇失业，我领这些人我真就没法做。我一个女人呢，现在兵荒马乱，国共两党在东北即将大战，我都不知道投谁好，所以我只能另走一家。李彪，你别怪我。”咣咣咣，白牡丹磕了仨头，然后选了30名卫队，冯细腿人也带了几个人，又拿了不少聘礼。那冯细腿的身份可不矮呀、啊，是地地道道威龙山二掌柜的。那大掌柜的，大掌柜拦不让啊，在家里招待客人呢，直接叫，这就启程了。第二天，结果走到中午，不到中午的时候，蝴蝶迷就把他拦住了。蝴蝶迷是先救了郑三炮，然后拦了白牡丹，俩人关系平时不错呀。蝴蝶迷说：“你招什么急嫁人呢？啊，听我的。”不敢不听啊。白牡丹知道这又遇到个茬子，这谁敢惹得了啊？这姑奶奶呀、啊，这什么意思？这是我伴你前往。就这样，蝴蝶迷就把白牡丹扣到这儿了。你不就想嫁人缺老公吗？我给你找一个，也让你明媒正娶，过舒心日子啊！你跟这个蓝福让能过好吗？这小子罪恶多端，这小子仇人居多，冤家居广，早晚被杀，你还得守寡，听我的。这白牡丹也不知道他要干啥呀，结果蝴蝶迷上轿了，告诉冯细腿二当家的，我告诉你啊，你是拦不让的人，我给你两条道，一是我把你杀了，第二个就是我把威龙山大当家的这个位置给你，我杀了拦不让，我给你，你干不干？冯细腿这时候一跺脚，干干干。为啥呢？一下子就想起拦不让平日对他不好，你说分钱钱他多分啊，拿粮食钱他多拿，穿衣服他多穿，他吃的比我多，抢了一两银子他都偷揣起来，上次因为一个鸡蛋他打我一大嘴巴，对，你把他杀了，我当威龙山大掌柜的，你放心，我效犬马之劳，归顺了。那好，那你就陪我回去啊，让他看不出破绽来。就这样，这冯细腿保的蝴蝶迷这就进了威龙山，才引出大唐枪杀蓝不浪，才引出横道河惊天大劫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 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
4: 本源方法
3: 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咱们现在是老百姓，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
4: 本源方法
3: 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 不能用了，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这也是我把咱们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高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
4: 本源方法
3: 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备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当时最喜欢，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
2: 本源方法，
1: 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100-200年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啊、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 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
2: 本源方法，
1: 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什么
2: 本源方法
1: 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
2: 本源方法
1: 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 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80-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 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 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我说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两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
3: 本源方法，
1: 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儿。

0: 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喝点代茶饮，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当然了，您要说像
3: 本源方法
2: 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

0: 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治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
1: 本源方法
0: 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着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 拿着祖传的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 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5: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晓晓。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静香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雅娟张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静香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雅娟。
7: 说起静香园，可能济南的朋友都特别的熟悉哈，咱们也是一家老字号了。那这个说起香肠呢，大家更是人人都吃过。
8: 谢谢。
7: 每年这个过年过节，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有灌香肠的这个习俗和习惯哈。那我们静香园的香肠，就是我们济南香肠界的佼佼者了。是吧？
8: 谢谢主持人在意。
7: 而且这两年在张总的带领之下呢，静香园也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哈。其实静香园制作香肠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8: 对，
7: 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一路下来的一个历史好吗？
8: 对，然后我们这个静香园呢是一个老字号了。然后我们家族就是老人流传下来的，就是始创于清乾隆年间，当时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历城县坝子屯，就当时的历城县坝子屯然后就是现在的历城区荷花路附近那个位置。当时那时候小清河畔是漕运繁忙，商贾云集，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坝子屯，就是我老祖宗张公他叫张之燕，因为我们都是有传承有家谱的嘛。然后他创立了这么一个张家老铺，卖这个一开始卖肉啊，然后后来卖香肠这样他做的那个香肠就很香嘛，然后流传下来叫香百里然后这是老人们都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7: 就是其实从乾隆年间咱们就已经有了这个一个小铺子了，然后就开始做香肠，
8: 对，
7: 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已经传承了5代人了到你这个地方是吗？
8: 对，到我这里已经5代了。
7: 已经5代了哈，其实中间也断过一段时间是吗？
8: 对，
7: 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把静香园这个品牌给做起来了呢？
8: 其实就是因为我也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在家族里找寻这样的资料呀，和老人去交流啊。其实我就是现在我了解到，其实很多就是我们不是5代传承嘛，中间其实好几代他们都是做这个餐饮行业你像第一代是张之燕，他是做了一个就是肉铺嘛，然后到了第二代是张增志，然后这个张增志呢他是做了一个石秤酒馆，后来呢就是搬到我们坝子屯叫中石饭庄，这个饭庄里面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静香园香肠，当时就是很多客人去点这个香肠然后下酒喝，然后他们是还4个人合伙的，我们当时还有一个老照片的留念那是我的老爷爷了。后来就是由于这个战乱嘛，然后就是到了我父亲这一 在我父亲其实原来是在锁厂职工，然后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再用家里的老号或者再经营这个熟肉制品
7: 啊，其实当时没有想过要做这个行业哈。
8: 对对，他就是没想到，就是其实是就家族的老人一直是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可能由于这个各种样的原因吧，中间有断档。然后到我父亲呢，就是他一开始是在锁厂职工，然后后来是下岗了，他们有两个在创业。他们两个就是我的父母张华和王玉美，他俩摆过地摊，然后这个卖过袜子，卖过气球，还卖过把子肉啊、羊肉串，还开过出租车。然后开黄面的那时候。
7: 就下岗了之后，就是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小买卖。
8: 对对对 对, 对，后来他们就推了个小三轮车，在那个现在那个北潭这里，就是在菜市口上，然后卖那个猪头肉啊、猪肺啊，然后卖的挺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比较讲究的那种老济南人，所以就是我父亲当时在那个推三轮车卖熟食的时候，他穿着白大褂，打着这个领带，然后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的干净利整。然后我母亲喜欢穿大红色的衣服，你想想他们两个人二三十岁的这种年龄，风华正茂，在街上卖猪头肉，就是很吸人。所以那时候就是生意特别好，然后没想到就是生意就干这个猪头肉能生意这么好起来了。后来我爷爷才说，你生意这么好，你是不是忘了就是咱们家里还有这么一个就是香肠的配方，要不你别刚做这个猪头肉什么了，你找个门面租下来，然后再做点香肠，看看客户认不认可吧。然后我爸爸才说这个太好了。他一开始就是没用这个经销人，一开始叫华美熟食摊儿。后来租下了门面才再立老号，是1996年的10月16号，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天钥区北潭新菜世界79号这个位置，然后成立的我们经销员熟肉总店。
7: 那时候就是又开启了我们静香园的第一个门店了，其实又重新开始了。
8: 对，
7: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其实到父亲这个地方，然后又把这个老字号给重新立了起来了。
8: 对对，
7: 真的一代一代的人传承下来其实也不容易哈，特别是父亲那一代，其实你看下岗了，然后又做过很多的这种小的买卖。
8: 对，
7: 对吧，然后又把这个老字号重新立起来，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
8: 对对，
7: 我觉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其实是有一代一代的这个心血和这个经验在这里边的。
8: 对，
7: 传承了之后，我们就是以香肠为主了，是吗？香肠是我们家的特色。
8: 对，然后咱这个香肠，因为也可能是咱这个济南地区这个风貌吧，因为它的这个四季温度湿度比较分明，然后特别是冬天腊月里的那个温度，-3-5度一般不会高于这个数，然后它的湿度也不会这个高于50%，所以它的这个温度湿度是非常适宜香肠晾晒的。特别是腊月里的香肠，它会挂着一层白霜，就特别的好吃。而且咱济南的这个老百姓啊，他也有冬天灌香肠、挂香肠、买香肠、吃香肠这样的习俗。所以说呢，就是咱这个香肠一个是咱传承了那么多年的这种味道，再一个其实咱中国人，咱山东人就有吃香肠的这种习俗，一直能追溯到齐民要术吧，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怎么用肠衣灌这个香肠，所以说已经传承那么多年的一个味道。
7: 是的，我觉得其实你看就是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哈，其实我们也都有这种记忆，快过年了，开始灌香肠了，那时候小孩都觉得很兴奋哈，灌香肠，然后看着那个香肠晾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没晾好还不能吃，还挺馋的那种感觉哈。
8: 其实
7: 我觉得可能就是快过年了，一种满满的仪式感。
8: 对，
7: 对，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8: 对，也是一种家的味道吧。
7: 对，
8: 一种还有我们很多的山东人，有客户的在外地上班啊，或者这个出差呀， 还有他们出国的，就不能品尝家乡的味道，特别想家的时候，就想吃咱一口咱静香园的香肠。
7: 咱静香园的香肠，这个口味是怎么样的呢？
8: 咱静香园的香肠其实因为咱鲁菜的这个口味基础口味就是咸香，鲜香，而且它咱山东人比较喜欢用这个香料来激发这个肉的香味，所以咱是五香口味的。然后咱山东人一般还比较喜欢吃这个酱油嘛，所以咱这个香肠是用酱油来调味，所以它是深黑色的，而且呢它是吃起来之后咸香入口，然后呢是比较越嚼越香的，是比较醇厚的这个口味。而且你知道咱卖的最好 好的一款的香肠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三肥七瘦的，就是
7: 三肥七瘦，
8: 对、
7: 啊、
8: 太瘦的老百姓说不行，得有点肥一点的才好吃，
7: 咱山东人就喜欢吃稍微带一点肥肉的那种肥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就是口感会比较好。
8: 对对、
7: 啊、这个父亲的这个金香园这个店开了多少年，然后你开始接手了呢？
8: 我是从2015年接手的，正式接手的。然后我父亲是在2016年的年会上正式的宣布我将金香园的品牌以及金香园的员

0: 我们一家人的一种荣耀。
1: 嗯，
0: 而且呢，我从小的这个学费其实就是我父母一根香肠一根香肠卖出来的，所以对于我来讲，接手这件事情是一项双向奔赴的过程，因为我父亲母亲也没有说强迫你，你就回来吧，你必须回来，我也没有说啊，你不能让我接，我就不想接，都没有这些过程，没有一些拉扯的过程，而是
1: 一种你就觉得是顺其自然
0: 的，是
1: 的，
0: 顺其自然，
1: 你就有这份责任，我要回来接手这份事业是吗？
0: 当然，读研究生和后期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是学英语专业的，
1: 学英语专业的吧？
0: 对对，我在上海外国语上学。然后在上海待了七年，其实上学的时候是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可能我父母也没有，就是说，因为我毕竟是女孩嘛，是吧？我父亲一直跟我开玩笑，我香肠这个配方是传男不传女的，你呢就是把你自己过好就行了，不用管我们。但是后来随着我们客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我们金香园这个品牌，父母和我都觉得我应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朋友能品尝到我们的美食，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传承故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回来，而且我是独生女，是吧，离家近一点儿，我也高兴，父母也高兴，
1: 其实义无反顾的就回来了， 是吧。其实你看，在北京在上海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回来了。其实那个时候回来也只有两家门店，虽然说现在有40多家店了，对吧，在张总的带领之下，其实金香园发展的这个也非常的好哈，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就是会以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出现，会以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规模呢？
0: 其实当时我想的比现在大多了
1: 现在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是吗？
0: 对，因为那时候刚上学嘛，一腔热血，比较年轻，然后会觉得很多事情比较简单，所以说就当时想的这个宏图是很大的，但是随着我深入工作来讲，所以我的判断还是对于静香园来讲，对于我个人来讲，还是以稳健的发展会最好的选择，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稳健的发展，能够有余力，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状态也是我和我父亲母亲一起就是对金香园一个最好的交代，对客户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1: 其实父亲那时候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整个单店的规模，就是整个的销售量也已经很好了。
0: 对，
1: 但是你回来了之后，你觉得你给金香园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发展？
0: 我父亲那时候父母做的时候，我母亲是销售员，我父亲就是负责生产上，所以他们两个特别的勤劳，特别的敬业，然后不管是对员工还是对客户，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买香肠要发票其实那时候
1: 凭票给我们，
0: 已经没有粮票
1: 了，
0: 但是他那时候就得一个人发一张香肠票，然后一张香肠票只能换两斤只能换两斤，你先领票再买肠然后所以说已经是供不应求了那时候。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是2015年接手的企业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先要进入我们的厨师岗位以及我们的营业员岗位，真正的深入的了解我们的门店、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员工。所以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做基层工作，然后2015年到2016年是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我在做了一个是品牌形象的升级，因为当时我们开出去的分店，其实我父母也开过，就是那两家店开了之后也开过第三家店，但是第三家店客户不是特别认可，因为客户说
1: 没有成功当时
0: 对客户说觉得你那个是假的你那个店是假的，我还是认可你的老店，所以说我认为那从的信任度上，可能客户更认为老店是最正宗的，是真的，所以我认为要统一我们的品牌形象，然后要梳理我们的品牌内容，所以我做了品牌的升级，从店面的形象到统一的包装，到员工的一个服装和他们的这个给客户服务的一个标准都做了一个统一这是2017年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2017年下半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完善了组织架构，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和母亲都一个人身兼数职，我的母亲既是会计又是销售员又是我父亲的助理又是处理就是给客户这个对接所以他很忙然后我呢我就这个搭了一个组织架构，然后把我们的人事经理、财务经理、运营经理邀请进来然后并且我们在生产上能够实现把所有的产品的工艺明确了这个标准书

0: 这个标准都明确下来之后，让我们的产品更加的标准化，而不是指望我们的老师傅。
1: 嗯，其实你看父母那时候可能就是传统的一种经营方式，
0: 是的，
1: 但是你来到静香园之后其实是实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对吧？包括你看你的组织架构的调整，包括你的品牌意识，让品牌整体的去打造去升级，
0: 对，
1: 包括后面的一个整个工厂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建设和输出，
0: 对，
1: 其实是给这个企业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科学管理的基因在里面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静香园在这些年其实也是在稳健的去发展，现在已经有40多家门店了。
0: 对，
1: 而且就是说只是在济南，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我们还是在济南这个地方去发展，现在还没有向外去辐射呢？
0: 对，我父亲一直就是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家训叫立心忠信，不欺为本。然后同时还有我们就是在经营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的一个业训，就是叫配料虽贵绝不敢省物力，工序虽繁绝不敢省人工，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其实这句话是我父亲当时看到同仁堂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一个家训也好，业训也好，然后他把这个不能的能字改成了绝不敢，就是他觉得要心存敬畏，对这个行业对客户要心存敬畏。所以我也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是要心存敬畏之心，不是只是逐利，而是真正的你要把这个产品能够负责任的交付给客户。所以说就我认为就是目前我们能力啊，就到做到这里了，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啊。我爸爸说济南话叫有多大荷叶包做大类的粽子啊。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济南市的这个体量，我们是服务了40家门店，服务了40个小型的社区以及街边店。那我们未来济南市还要大概的这个体量是从40家能到100家啊。但是我们目前就是40家体量，所以我们把济南的当地的客户能够服务好啊，就是我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当你的能力提升上来之后，那你就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1: 而且这40多家店一直都是我们的这个直营店，
0: 是的，
1: 也没有放加盟。
0: 对，
1: 为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就是店把握在自己手里边，食品的安全才更有保证啊？
0: 对，其实我也有同行业的朋友们都劝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加盟？你是不是挣钱挣想疯了啊？不想给别人分钱啊？他其实我们不是这种发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其实客户就是都主动的给我们就是说能不能加盟放啊，就是我能不能在哪个地方做个店啊，或者是做10个店啊，我有这样的实力啊，怎么样给我们，就是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客户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员工也是。其实还现在还没有做加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做到位，就是我希望能把我们的品牌的内涵，我们品牌的标准，我们产品的标准，我们服务的标准能够做到位，并且能够梳理成一套可执行可落地的很简单易操作的这种系统，然后我把这个系统给到你之后，能帮助到你，并且能一定让你赚钱这样就是这一套，并且这一套系统还能够帮我们更好的服务客户。我只有能达到自己的满意之后，我才能去交付，就我现在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觉得自己
1: 还没有做到位，就是还是有一种心理的这种压力在里面的，是吧？就是说我要本着对客户负责，我要本着对如果说将来能加盟我的这种客户去负责，一定要让大家能赚到钱，我这个时候我才能去放我的这个加盟。
0: 对，一是让加盟商挣到钱，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让客户能够真正的让加盟商把客户也服务好才可以。因为目前直营门店，所有的直营门店都是出了任何问题你找我就可以了，找我们公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放了加盟之后，有可能我们就是中间可能有需要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敲定。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商业模式也非常成熟了，未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更好的落地标准的话，肯定也是可以达成的但是目前我认为我们的能力就做到这儿我就就心满意足，然后就是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带着所有员工服务好我们目前的这种市场就已经很好了。
1: 我觉得本着这样的一种发心，一定能把我们的企业做好的哈。你看我们这个静香园是这个也是济南市的非遗这个产品哈，就是在这个产品的这种 传承与创新方面怎么样去把握呢？像今天这个张总也给我们带了一些这个我们的产品哈、啊，这个是我们金香园的这个特色的香肠哈、啊，这都分不同的口味嘛，这些
0: 是的。
1: 哎，我看这个是红，带点红，有点辣的是吧？
0: 对。
1: 然后这是原味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这个是什么的？
0: 这个是瘦肉的
1: 啊，瘦肉的，这个带点肥肉的。
0: 对，这个是我们的玫瑰甜
1: 哦，玫瑰甜、
0: 啊，玫瑰甜香肠，然后它会带一点点肥肉，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卖的最好的，这个客户最认可的，我们这款就是我们的经典二级香肠，是三肥七瘦的
1: 哦、
0: 啊。然后
1: 这就是我们最经典的啊，我们金香园的这个老香肠。
0: 对，对我们这个包装其实也是看。
1: 就很多年了，是吧？
0: 比较中规中矩。然后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不升级包装呀？你这个、
1: 啊，
0: 其实我们有很多老客户都非常认可我们这个包装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换过一批新的包装，跟我说不行不行，我说肠那个，他说肠是一样的，我说一样的，他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之前那个包装。其实这客户更多的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信任，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嘛，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老包装它不仅仅是对香肠的一种包装，更是一种我们回忆到小时候的味道是吧、
1: 嗯、
0: 还有能回忆到我们这种老香肠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字号来说、
0: 啊、
1: 你看传承与创新一直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对，
1: 我们既要去传承我们的老字号，那对于年轻的这种消费者，我们又怎么样去迎合他呢？
0: 我父亲一直给我也是讲一句话，就是叫传承不守旧，创新不能忘本。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有一些糟粕是需要去掉的，但是传统的这种味道是一定需要，我觉得是需要传承的，特别是我们老这个传统产品的味道和工艺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的。你像香肠，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是人们吃这个香肠的味道还是那个味道，所以说我一定是要把这种味道和工艺能够传承下去啊。但是我们就是从这种消费场景和消费需求上可以开发更多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之前只有我们的那个三肥七瘦的香肠，后来我们有瘦肉香肠，还有纯瘦肉的，然后我们只有原来只有一斤装的，现在我们有半斤装的，还有今年新开发了一根旅行装，还有三片的我们的随时就是能适应各种场景的，比如三五好友然后去个精酿啤酒馆，或者是出去野营啊，然后都现在都喜欢带着孩子去烧烤啊，是吧？然后一撕开就能吃。所以说我们的香肠上可以，我觉得口味是一定要去传承和保留经典款，但是也要开发出比如说甜味的、辣味的啊，比如我们这款玫瑰香肠嘛，就是我们结合这个平阴玫瑰加了玫瑰酱，
1: 嗯、
0: 所以它甜甜的，然后还有咱山东本地的这种甜香肠的这个味道啊，所以从味道上、口味上可以开发多元化，从包装上、规格和场景上也可以开发多元化。
1: 是的，就是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和口味上，其实我们可以去传承我们的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传承和品牌哈。但是从包装上呀，从规格上呀，然后从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上呀，其实可以去迎合新时代的这种消费者。
0: 是的、
1: 嗯、是的。哎呀，一看时间马上也快到了哈。这个最后对于我们金香园未来有哪一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0: 我们2024年，今年我们新成立了，正式成立了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我们的电商项目部，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新媒体业务部。那我们金香园的直播间也已经干到今天，已经干了2.5年的时间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能够看到我们的搜索门账号，我们的直播场景也在更多元化，也会带大家体验不同济南不停的不同的地方的场景。那我们也会对门店这个包括外卖啊各种渠道呀，也会实现我们的实体店的一种多元化的线上线下的联动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只有这个直营店嘛，现在40家，那我们在直营门店上未来肯定会走进更多老百姓的幸福社区。那我们的对于我们的产品定位呢，是我们的鲜肉香肠、鲜卤熟食，我们的香肠和烧鸡是我们的特色。对于我们门店的定位呢，就是家门老百姓家门口的放心好熟食。那对于我们的品牌的定位呢，就是百年香肠世家。所以我们清晰了我们的定位，我们就集中我们的力量，然后去让更多的客户能够品尝到咱们山东香肠，咱们争取能做到咱山东香肠品类的第一名，咱以后再冲击咱全国香肠品类的第一品牌。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银青春的直播间哈。那希望下次再邀请张总做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的静香园能够就成为全国香肠品牌的这个头部企业了。再次坐到这里哈，
0: 谢谢，借您吉言。
1: 大家其实也可以去抖音上是吧，去搜索一下我们静香园。
0: 对，
1: 就是我们有不同场景的这个直播间，
0: 对，
1: 然后也有线下的门店，线上线下的联动，
0: 对，
1: 是现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其实张总自己也在做这个短视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视频号？
0: 对对，
1: 自己的视频号叫什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0: 自己的视频号叫这个雅娟在济南，
1: 雅娟在济南，
0: 对
1: 对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哈，
0: 谢谢。
1: 好的，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银青春的直播间，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静香园这么优质的企业。好，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谢谢。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 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
4: 本源方法
3: 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咱们现在是老百姓，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
4: 本源方法
3: 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 不能用了，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这也是我把咱们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高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
4: 本源方法
3: 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备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当时最喜欢，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
3: 本源方法，
2: 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100-200年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 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5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1、2，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
3: 本源方法，
2: 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什么
3: 本源方法，
2: 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
3: 本源方法
2: 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 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80-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 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 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我说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两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
3: 本源方法，
1: 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 他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

0: 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喝点代茶饮，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当然了，您要说像
2: 本源方法
1: 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
2: 本源方法
1: 咱们也别当一盲，多少了解一点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 肺病等等吧，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成功晋级8强。接下来，姑娘们将对阵的是法国队，冲击一个4强席位。WTT 澳门冠军赛，周启豪以3-2力克德国选手邱党，陈幸彤则直落3局取得胜利，两人顺利晋级男单、女单16强。美网郑钦文1-2不敌莱巴金娜，止步女单8强，从资格赛一路打到8强，创造个人美网最佳战绩。赛后他表示会继续追梦。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丁俊晖、周跃龙等6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继续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欧冠首轮，阿森纳在客场1-0击败那不勒斯，利物浦2-1逆转战胜马竞，巴萨5-1大胜菲耶诺德，夺至豪门拿下新赛季的欧冠开门红。美网高夫挽救2个赛点晋级到女单半决赛，莱巴金娜登顶世界第一，兹维列夫打进男单4强。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陪伴你的1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4: 气象1021。
7: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多云见晴，威海局部会有零星阵雨，风力减弱，沿海北风3-4级，内陆北风转为南风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温在14-16度，白天的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3度上下，大埔地区26度左右。明天我省多云见晴，早上临沂局部会有分散性小雨，北风转为南风3-4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5-17度，白天的最高气温鲁西北济南一带最高气温可达28度，明天我省大部的最高温在26度左右。空气干燥，大家要注意补水润燥。
8: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9: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2: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5: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6: 他是狮子座。
17: 他爱臭美。
18: 他是爱哭鬼。
19: 他老是忙着减肥。
20: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8: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7: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勇敢，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今天是9月10号，一年一度一个特殊的日子，教师节。在这里康祝福我们的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风把夏意慢慢收走，秋天款款而来。这两天我所生活的城市济南不像济南，更像云南，风凉凉的，很舒服，天高云淡，晚风清浅，落叶轻舞，不必追赶，尽享这份松弛和温柔吧。日子缓缓，愿我们每个人都在秋光里遇见细碎美好，

9月开始您会同步收听到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 济南FM96.0， 青岛FM96.0， 淄博FM88.6， 枣庄FM102.0， 东营FM101.8， 烟台FM100.5， 潍坊FM105.1， 日照FM101.6， 德州FM100.7， 菏泽FM97.1， 泰山FM98.2， 大泽山FM92.2， 蒙山FM93.9， 昆山FM100.1。 欢迎各位来添加山东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的节目伴手礼依然会在山东经济广播这个公众号为大家发送。

拮据的人说有钱就是幸福，盲人说能看见就是幸福，病人说能健康的活着是幸福，此刻你来说什么是幸福？这是昨天我读到的一句话。虽然我们每年都会有很多期话题讨论幸福，但我还是静下心来认真的想，究竟什么是幸福？是缺什么就觉得什么是幸福吗？后来我想，幸福应该是一种感知力，每天都会有烦心事发生的，但幸福是可以感知到微小的美好瞬间，并常怀感恩在心间。此刻你来说，什么是幸福？

感谢欧德阳送上的孤单北半球，耳边是梁静茹的老歌《如果能在一起》。

Rocky 说最近的他生病了，爬不起来，每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深刻地思考幸福是什么。有什么也别有病，一旦生病了，你有再多的物质都不解决问题，只有那一碗稀粥是属于你的。我八月中旬体验过了，我在医院快憋死了，我就想出去玩。然后你知道吗，离开医院还得写假条呢，我说我都快臭了，大夫你让我回家洗个澡吧。他说不行，你明天早上6点要空腹抽血。然后到第二天他问我，你今天可以回去你回去吗，我说我走，然后就走了。一切都好说，幸福就是健健康康的，这儿也不疼那儿也不疼。最近我也做了个小手术，病痛只能自己承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所以朋友们好好照顾自己很重要。夏花雨说，我已经连续加班1个月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能休息一天放一天假就是最大的幸福。美斗说，越来越觉得过完平淡没有大事发生的每一天就是天大的幸福。秋风渐凉的傍晚，回听着小康的节目，和我的手环一起散步，就是此刻每朵的幸福。猫说，此刻的幸福就是躺在床上感谢这一天平安度过。前几天下班刚开车出单位门口就被挂车刮到了，我清晰地听见自己在挂车逐渐逼近，直到撞到后门时尖叫的声音，还好坐在前排的我没有受伤。这是不到1个月第二次被车撞，可能是病还没好，药吃的太多，也可能是最近的我不太走运。所以对于如今这个年纪的我来说，不奢求其他，平安健康永远是最让人幸福的小事和大事。李李说，幸福就是你站在路边的垃圾箱旁，对着垃圾桶投空一个矿泉水瓶，空心唰入网的那一刹，那一瞬间你觉得自己就乔丹附体啦，走在路上都带着风。幸福就是下雨天骑车路过漫水路面，特意慢下来，没有让水溅到旁边的路人，嘴角上扬的同时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个大大的赞。大男孩的幸福就是这么离谱又廉价的，一件傻事儿就能让快乐续航一整天。我现在真的觉得傻是夸我的，谁要说谁傻就是又嗔怪他又偏爱他。

经常会有人在平台说，小康我可喜欢听你节目了，可不可以送我个礼物，小康你给我个礼物，我给你个锤子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发养生锤啊！我给你个锤子是白苗，我们还有大概不到20个养生锤可以为大家派送，是属于小康他的朋友们演唱会的伴手礼，非常非常的精致，一个莲花造型，里面是一个黄粉相间的，也是那种莲花造型的，写着我想开了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制的演唱会伴手礼，还有一个黄麻的购物袋，特别的精致，和一支非常好用的我同款的笔，每个人的礼包里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账号山东经济广播或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话题互动，稍后我们有猜歌送奖的游戏。

你说喜欢是一见钟情吗？不是。喜欢是分开之后就没能再忘记，所以见面的那一刻怕漏掉的心跳很重要，但是分开之后巨大的想念更能证明爱。我今天读到了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当中的一句话，到岁数了，找合适的对象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和你真的爱上了某个人，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0: 我。大家有没有追早春晴朗？已经上那个18块钱可以购买提前看的大礼包了，你们猜我买没买？就我已经很久没有花这样的冤枉钱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只要男女主能幸福的在一起，我就当随份子了。我已经买了4集，但是我还没有看完，看了1集半，就栾念看极光那段我哭的就不行了。今天中午我见了我的好朋友王莹，我们在一起讨论了很多很多我们在这几个月没有见面的时候发生的各种事情，就感觉两个好朋友在一起说不完的话，我们从11点多见面一直到1点40一直在巴拉巴拉说。然后他给我讲了他的猫乔治丢的整个过程，他花1700是怎么找捕猫团队来捕猫的，他还让我就是总结了，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们的小猫小狗丢了之后该怎么省下这1700。
1: 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

就是家里的猫丢了之后，大家千万不能咋呼着找，就是满楼道吆喝着嗷嗷的叫它名字，乔治乔治，不能这样找。就是猫丢捕猫团队收费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你首先46小时之内是1000，就是6小时之内是5000，超过96小时之内是10000，当然这个是你猫被找到之后再付的。他说你知道吗，这个钱他稳赚的，因为对于真正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来说，宠物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家人，所以他根本不会跟你划价的。他当时只有一个目的，非常非常的纯洁，就是找到我的猫。杨帆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但是不值的点就他老公是 那找猫的人用的手电筒跟他一个牌子的，款式也一样。然后他说那个人来了之后就告诉他说，一般家猫，他不傻，再一个他胆儿特别小，他对陌生的环境很恐惧， 48小时之内他是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除非48小时以后他可能要出去觅食，他才要离开这个单元楼栋，离开你这个楼。 所以大概率的时候你可以先在楼里找，在楼的外挂机空调外挂机的那些台子角落里找。然后找猫绝对不是一家人出去喊着找，猫在出去的时候它很恐慌，它已经处于一种应激模式了，它听到你叫它反而会躲得更严密，它就是很害怕，它不是说怕你找到说要自由，不是的，它就是害怕，它特别害怕。乔治就是一个胆子很小很小的猫， 你叫他，他并不会给你你想要的那些猫啊叫出声的回应，不会的。而且他很害怕的时候，他是不叫的。 我当时就想，他在15楼的外挂机上待了1天多， 如果他叫，邻居就会反应，不就让物业通知你去拿猫了吗？ 他说不，他不叫， 他在家里也不怎么叫。 找猫应该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扫楼，慢慢找，找那些杂物死角都要照顾到， 还有外面里面都得找，安静的找，拿着手电筒找。这个找猫团队的人来了之后，手电筒一打开，他们家住28楼，然后顺着28楼的楼梯往下找，他在27楼的楼洞的那个夹角发现了一辆小孩的小汽车，然后呢上面压着一些杂物，他用手电筒很仔细的找，发现了乔治的猫爪印。他说他在这儿待过，然后他就顺着乔治的猫毛， 这个猫毛就很难找了，一点一点的看，然后他一直找到了20楼以下十几楼，发现乔治的毛，因为它是银渐层，是那种银灰白的颜色，到了20楼以下就成了一个金黄色的毛，他就问这个地方有猫吗，然后杨帆说是有一家有狗，是黄色的狗，是柯基啊，他说那就不是，然后他再往下就没有了，然后 他说大概就停留在十几层，乔治的猫毛再往下就没有了，他就一直找到地下，就是把楼道楼梯这样走了一遍，他就在十几楼开始瞄准找，他们很有经验啊，然后找着用了1个半小时不到的时间，就在15楼的空调外挂机的夹角发现了乔治。 然后他看到主人之后，他都没有赶紧跑过来跟他回家，没有， 他只是通过那个铁网，然后把头探进来吃东西、喝水，但是他也不想跟他回家，也不知道干嘛，反正就他很紧张，很害怕，一直在叫。然后后来杨帆从那个铁的隔断把他给抓过来的，杨帆说他当时快吓死了，因为那下面15楼，如果他手没有抓好，而且他还在挣脱嘛，没有抓紧，他就会掉下去摔死，哇。

说你知道吗，四十八小时之内这些家猫是不会出楼的，所以人家那一千七稳拿，就人家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千七它是稳赚的。大家记住了吗？第一步，你要拿手电筒开始在楼上楼下找，四十八小时之内就是大概率是可以找到的，安静的找，不要嚷，不要放过任何的杂物夹角，什么邻居堆放在电梯杂物间的这些东西啊要翻找。第二就是寻猫启事一定要贴好，在电梯口都要贴。第三就是让物业陪你去看监控，当然这个也可以放在第一步去操作，到物业看监控，看有没有出楼出小区，然后不要放过小区里的大爷大妈团队，他们特别热心，而且早上遛弯晚上遛狗，就找这些人让他们留意。再就是每个小区都有他们的宝妈群体或者是团购群，这些人都是非常善良热心的人，可以发动集体来帮你们，把照片发在这些群里，告诉他们你家的猫猫走失了，只要你有信念，猫一定可以找到。然后他说找狗就不一样了，因为猫狗不一样，狗有吃的可以把它骗走。我就问他，我说那找猫团队和找狗团队是一家吗？他说是一家，但是可能每一家侧重的点不一样。一个小小知识的分享。他说他们家杨帆也特别上心，他说通过这次乔治丢，我发现我们在彼此心里互相排第三。第一是儿子，第二是乔治，然后是对方。互相排第三，可太搞笑了。我要带你的，他都无心上班，然后他跟他领导请假，他说我要回去找猫，猫丢了。我说你咋这样，你跟你领导说你不舒服不就行了吗，心里不舒服也算不舒服呀。他说不，我领导前段时间狗丢了，比我还难受呢。我可以共情他。然后他猫找着之后是一个下午，他就给他们儿子班主任发信息，他说老师你好，麻烦你见到杨佑佑的时候告诉他一声，我们家乔治找到了，这样他就可以安心上课了。老师发了一个哎呀无奈的敷脸哭的表情，笑哭的表情。我们一起启程，老师说我说这两天怎么不好听课，不过今天状态还可以，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没有花下每一声，只有真正养这些宠物的人才会知道他们在你心里的位置。王英说他们公司控股嘛，然后旗下有些投资，还有一个叫宠物克隆技术。他说他们领导的狗丢了之后，他们领导伤心欲绝，就说他真的有的时候想再克隆一只，就太想念了。它是一种漫长的疼痛，不是只是在某一天某几天某几个月，就你这辈子想起来那就是你的一位亲人，真的。

今天是教师节，刷到一条视频，有一个老师，他说这是他教师节收到最好的礼物。事情是这样的，早上的英语课早读刚结束，一个胖胖的小男孩大概2年级吧，端了一盘土豆丝进他的办公室，是那种不锈钢的饭盒盖，然后切的土豆丝歪歪扭扭很丑。 他说，老师祝你教师节快乐，这是我昨天下午回家为你练习做的。他说我和陈老师尝了，孩子做的菜挺好吃的，不光是菜的味道不错，孩子的这份敢于挑战勤于动手的能力让我们很感动。在这个人们都只是关注分数的教育环境里，好多孩子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劳动力劳动能力。其实学习是来自于生活的， 生活处处皆为学习，我希望我们的老师都能够去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的意识，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积极配合学校锻炼孩子动手的能力，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以后都能考上大学。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在中考高考的洪流中真的被淘汰出局，最起码他们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他们勤劳眼里有活，手上有劲儿，勤能补拙，以至于不被这个发展迅猛的社会所淘汰。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作为老师，我一直都在学习如何当老师，一辈子当老师，一辈子学如何当老师。我看了这句话时候特别感动。老师是什么？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建筑师。老师是什么？老师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啊，朋友们。 所以真的很不易，包括在医院里，我觉得那些护士大夫，他们也是普通人啊，他们也向往最普通最普通不过的生活，可是他们每天责任重大，那份压力，那份对这个时代的责任感，都值得我们大大的点一个赞。所以才有医师节、护士节、老师节这样伟大的节日，不是吗？ 所以我们生活中的老师处处皆是，谢谢你当我的老师。

这个事情还有后续，这个小男孩叫王旭栋，老师给他写了一份奖状，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夸他了，然后就给他写了个奖状，说在九月份的实践活动中动手能力非常强，被评选为厨香好少年的称号，特发此状以资鼓励。你说他也多开心啊，自己切的土豆条土豆棒给老师炒了一盘土豆棒吃，老师还夸了他，真好。让我中午给王英讲这个，他说又有经验去送老师礼物了，是他自己手工做的三个东西，结果我和他爸没在盒子上分别写谁的名字，这可咋办，打电话给老师说，他爸说算了，将错就错吧。我说怎么还分漂亮和丑吗，这手工，他说不是，年轻老师上面写的是冲呀，年龄大点老师上面写的是上上签如意。

小康在9月8号的时候也给我们节目的很多老师听友寄去了礼物，真是让我破费了。是一开始斌哥说，说哎呀要教师节了，他说你看你这个娃娃钩织的这个娃娃特别像侯小银，这不就是侯小银吗？然后我就想侯小银是老师，彭辉也是老师，李学梅也是老师，卢娜也是老师， 王文也是老师，我们有这么多的老师，然后我那一筐钩织啊就下去了半筐。我那天找小贾寄了20多份快递，我当时就感慨，我说多亏没有什么财务节呀，我们的听友老师排第一，财务不敢说排第二啊，吓死我了。也是希望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小康给老师们寄礼物， 让老师们可以不要生孩子们的气了，然后继续好好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好不好呀？也算是我实现一点社会价值，好不好？冰哥是一个子儿没花呀，把爱都送出去了啊。

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有请 Taylor Swift， Cruel Summer。夏日香气说，他们教师节学校送了每个老师一个礼物，是一本书，书的名字你们品一下啊，非暴力沟通。我给他写的卡片是祝你桃李满天下，自家结甜瓜。夏日香气昨天他说他被孩子们气得够呛，而且这个星期特别的忙，刚开学他们都在收心，哎，这帮小孩啊，心也就这周刚收回来吧。他说秋夜微凉，栾树花开，我静坐树下听着广播，心绪慢慢归于平静，晚风徐徐吹散残留的燥热，属于我的秋日正缓缓走近，怀念曾伴我走过青春的少年，正如歌里所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我们没能走到岁岁年年，但相逢本就是一场难得的际遇，纵然无法相守，他来过我记得，也便是永恒。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纵然似擦过梦中，却留下真切的欢喜与感动。昨天节目里这首如风，我反反复复听了800遍，心底虽浮起一丝伤感，更多的却是历经悲欢离合之后的淡然平静。听风800遍，才知是人间。我们今天再为大家播一遍，朱振怡翻唱了王菲的《如风》。

可乐加糖说，耳边回荡着广播，小康还在为我哼唱着歌，简简单单的生活，我觉得此刻就很幸福。 小蚊子说，财务也有自己的节日，每月一号吗？我们都是社会的螺丝钉。你有没有想过每天你下班的时候，你康正在接你下班，然后我在上班啊？没有想过吧？你觉得我就在玩儿？哎，我就给你呈现出一种我很快乐，我就爱玩的这种心态，是不是？我以前也是，就是明明演唱会之前我都快忙死了， 但是我同事就觉得我就是在玩，就是我再忙的时候，我一天忙800件事儿，给我感觉他玩呢，就是我没有班味儿，我就是没一个没有班味儿的人啊。你知道我在长沙的时候， 我做那个DIY 的包，然后进来一个女生是北京来的，她说你是北京人吗？我说我不是。那你怎么说话像北京人呢？我说这不就标准普通话吗？她说 你是自由职业还是就是自媒体还是做直播什么带货这样的女主播什么？我说不太一样。他说我就觉得你不上班啊，他说你身上一点班味都没有，我觉得你只要热爱你的工作，上班不在度假吗？

做自己热爱的事，就像晒太阳，会感受光合作用。元气满满说，幸福就是每天对着天空的云在心里说，哇，你也太美了吧，在发光。哎，每天对着云朵不停地拍，下班路上一路追着夕阳和白云不停地变换，按动快门，那颗心里感叹， 大自然赋予我们这么美好，平常却不平凡，甘之如饴，幸福常在，只要你舍得停下来抬头看看天空啊。

0: 来吧，让我们有请王心凌。嗨，陈说，幸福是一种感知力，而我最近把它丢掉了。直到昨晚跟孩子去了一家叫阿福幸食的甜品店，摆台上写着一句话，是幸福啊。对啊，幸福就是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啊。原来我感知幸福的能力没有丢掉，只是它藏起来了，在某个瞬间又重新被唤醒了。
1: 为我们共守好久的游戏，加油。

橘子皮说，昨天晚饭后一家三口出门遛弯，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我和爸爸并肩走，晚风拂面，耳边是他的笑声，简简单单就勾勒出了幸福的模样。路上路过零食店，爸爸故意装作不同意，揽着我往反方向走，我和孩子一起拽着他闹哄哄地一家人钻进了零食店，拎着零食回家的路上，我落在身后， 看着爸爸背起他，小家伙趴在背上叽叽喳喳，不停碎碎念。那一刻我想，人生就需要这么几个幸福。

康敏说，幸福藏在我的眼睛里，当我的眼睛暗淡无光的时候，我的老公就会战战兢兢，吃不下也睡不好。他把我的喜怒哀乐全盘接在了自己的心上，原来我眼底的光不只是属于我的幸福啊，康。

我觉得幸福是会捉迷藏的，它会藏在一些当下的缺憾和渴望里。它就是你不断的努力弥补自己心里缺失的东西。缺钱的时候盼富足，然后盼光明，病痛缠身的时候盼健康，盼平安。当愿望实现之后，我们又开始追逐一些其他的想要给自己的东西。所以拥有钱的人未必觉得幸福，能看得见这世界的人也会有烦恼，身体健康的人又依然会被生活的各种琐事给折磨着。所以幸福不只是得到我们缺失的东西，更是懂得看见已经拥有的一切，对不对？

我和王莹今天中午特别逗，我说你看咱俩还过上教师节了，教师节出来吃饭，他有教师资格证，我虽然没有教师资格证，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我说你看咱们两个假老师，而且我们吃饭的那个餐厅今天有活动，就是有教师证可以打八九折，结账的时候他就在那给我找他的电子教师证，也没找着，我说算了吧，他说你看 就好不容易能用上一次，哎，没找着。她真的是一个很上进的女孩，她的教师资格证是她在家哺乳的时候考的，休产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精神世界是可以共享的，就说很多话，就是你说前半句，哎，对对对，行，知道。

他说，我们这个起跑线鸣枪起跑跑就是了，干就对了，不杀出去怎知谁是黑马。然后今天我也把这个话题跟王莹探讨，因为他在他的岗位上也做得特别好。他首先跟我聊的是，他说他们新来的一个领导，81年的正处，81年，我说咱俩80后咱干啥去了，他说 努力方向不对，一切全是白费。两个没有任何事业企图心和特别仕途心的人，但是呢人家确实做得很好，带团队带得也特别棒。我说我依然认同不争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这半个月我更是这样看这件事情的。你只需要大大方方的做你自己，做好你想做的事情， 做事情就可以，时间自会有答案。喜欢蝴蝶吗？去种花啊。

9月开始，您正在同步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体育休闲广播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烟台 FM100.5，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昆山 FM100.1， 蒙山 FM93.9。

好运加满留言，非常感谢康姐送来的互动礼物，黄麻的袋子好有质感，还有艾草垂上定制的挂牌，写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真的好开心，今天这就是我的最最幸福。规则和形状巴乐不甜说，幸福就是下班改点了，回家路上能听到康的声音了。大家依然可以来关注山东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我们今天继续发送三个节目周边伴手礼，你可以在微信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然后搜索六个字山东经济广播，就可以添加成功了。我们的下一首歌来猜歌送礼物，中奖率是非常高的，每天基本上就是50-60个人里选3到5个，10:1的比例，你怎么就觉得幸运不会落在你头上呢？然后我们之间就产生连接了。

在平台上很多人跟我聊关于开场的时候我讲那个找小猫的故事，其实猫挺幸福的。我今天还问网友，我说你觉得猫和狗的智商谁高，他说我看过一个幼幼的书，就是讲猫和小狗的智商，说猫狗的智商其实不相上下，猫有的时候可能看上去没有狗聪明，是因为它懒得理你。你看猫其实活得挺舒服的，它从来不急着拯救世界，它先晒太阳，再睡好觉，然后舔舔毛，把自己的日子过舒服，然后最后它决定我要不要理你这个人类。

都与我无关，默默身边大家都在，那孤单只是想象，那有什么好去忧伤？人会离开，把心扩大，想什么无限自在，你先隐藏。

0: 如果你想和我们的节目永不走散，欢迎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 15207227841，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我们的粉丝群有不管几岁开心万岁、云上的日子、地球观光客、康的心腹大患，还有第五封情书、第六次告白，大家可以挑选你要进哪个群。但是我们云上的日子和第五封情书一直都是500人满群的状态，点名表扬15207227841。明天见了朋友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1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成功晋级八强，接下来将对阵的是法国队，冲击一个四强席位。WTT 澳门冠军赛，周启豪3-2力克德国选手邱党，陈幸彤直落三局取胜，两人顺利晋级男单、女单16强。美网郑钦文1-2不敌莱巴金娜，止步女单八强，从资格赛一路打到八强，创造个人美网的最佳战绩。赛后她表示会继续追梦。斯诺克英兰公开赛，丁俊晖和周跃龙等6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继续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欧冠首轮，阿森纳今天在客场1-0击败那不勒斯，利物浦2-1逆转战胜马竞，巴萨5-1大胜费耶诺德，多支豪门拿下新赛季的欧冠开门红。美网高夫挽救两个赛点晋级女单半决赛，莱巴金娜登顶世界第一，兹维列夫打进男单4强。名古屋亚运会篮球项目率先开赛，中国男篮将在明天迎来小组赛的首战，将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喜马拉雅将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5: 气象1021，
4: 今天傍晚我省多云渐晴，威海局部会有零星阵雨，风力减弱，沿海北风3到4级，内陆北风转为南风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温在14到16度，白天的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3度上下，我省大部26度左右。明天我省多云渐晴，枣庄临沂局部会有分散性小雨，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温在15度，白天的最高气温鲁西北济南一带最高温在28度，其余区域26度左右。昼夜温差偏大，早晚体感偏凉，需要及时增减衣物，出门备薄雨具，空气干燥，注意时时补水润燥。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算了，回家吧。
1: 音乐魔方，听，中。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 这是我的原则。
9: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一百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本源方法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 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咱们现在是老百姓，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
11: 本源方法
10: 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这也是我把咱们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1件2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高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
11: 本源方法
10: 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1000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

0: 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两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当时最喜欢，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

0: 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
1: 本源方法，
0: 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啊、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一千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 再用上
1: 本源方法，
0: 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什么
1: 本源方法，
0: 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
1: 本源方法
0: 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80-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 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 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我说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两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
4: 本源方法，
2: 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 各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

0: 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当然了，您要说像
3: 本源方法
2: 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代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

0: 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
1: 本源方法
0: 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这100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着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 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2: 夜话
1: 也疯狂，
12: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3: 北京时间的20:04，欢迎您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继续收听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来关注一下女篮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晚上的8:30，中国女篮将会在女篮世界杯当中迎战法国女篮，这对于中国女篮来说会是一个极其大的挑战，因为同样是在 今天啊，中国女篮已经是24小时内打过一场比赛了，最终是75-72战胜了波多黎各女篮，是获得了晋级的机会。而接下来对阵法国女篮的这场1/4的比赛，对于中国女篮的姑娘们来说啊，这场比赛也是考验意志品质、考验体能的一场比赛。法国女篮呢，在最新一期的女篮世界杯的排行榜上是实力排在榜首的球队，所以这场比赛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篮的姑娘们能够打出属于自己的精气神，能够打好自己的比赛。同样我们还会关注了一下 CBA 的消息啊，在今天上午可以说有一条消息让很多的山东男篮的球迷感到有些惊喜，就是山东男篮的第三外援已经签约，还是阿方索·普鲁莫。可以说这名外援让我们充满了期待，那今天的节目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除此之外也会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国家队的大名单。可以说国家队大名单当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面孔，也是值得我们一起去讨论。除此之外呢，在刚刚过去的夜晚当中也是进行了欧冠的比赛，那欧冠当中也是有值得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又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些热点事件。
4: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女篮的消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中国女篮75-72战胜了波多黎各队，拿到了女篮世界杯8强的门票，接下来是要和法国队交手。这场比赛的赛后呢，女篮主帅龚鲁明就表示，进入淘汰交叉交叉淘汰赛啊，每个队伍都准备得非常的充分，而且今天波多黎各队打得很积极很主动，中国女篮做了充分的准备，准备了很多困难，最终大家坚持到底不放弃，能够在激烈的对抗当中享受比赛，积累大赛的经验，是难得的机会。而谈到在今天对阵波多黎各这场比赛，中国女篮后卫线打出的高效表现的时候呢，龚鲁明指导谈到了说，队内阵容里的后卫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但是有一些老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在上半时中国女篮打得有点局促，下半时更加的洒脱和主动，希望后卫能够通过大赛的积累经验，增强信心，把队伍的攻防两端去组织得更好。最后龚鲁明指导也展望了今天晚上和法国队的比赛，龚鲁明指导谈到说，法国队是一支强队，是巴黎奥运会的亚军，防守非常强悍，这次赛事之前呢，中国女篮和法国女篮也打过热身赛，希望中国女篮能够很好地向法国女篮学习，但同时也希望中国女篮打出我们自己的优势，像对阵澳大利亚队那样，把我们的内线和外线更好地结合起来，当然也珍惜这次打强队的机会，努力磨合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可能在未来的奥运会上会更有作为。当然在这儿也提醒您，今天晚上的8:30，中国女篮将会在1/4决赛对阵法国女篮，我们也一起期待着中国女篮能够有好的表现，一起为姑娘们加油。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篮球，把目光转向 CBA。 在今天，山东高速男篮正式宣布与波多黎各后卫阿方索·普鲁莫完成了签约，继法耶·班顿之后，山东男篮的外援阵容再添一名以投射见长的攻击型后卫。普鲁莫并非传统意义上包揽组织和得分的小外援，但他在多个联赛检验的三分能力是有望为山东队改善进攻空间，增加外线的爆发点的。

普鲁默出生于1997年的9月4号，身高1米85，主要司职得分后卫。和拥有大尺寸和持球能力的班顿不同，普鲁默最鲜明的标签不是组织，而是三分球。他擅长借助掩护快速出手，也能够在转换当中完成追身三分。投篮准备时间短，出手坚决，是一名典型的攻击型后卫。 普鲁默的投射能力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得到了验证，他先后就读于亚利桑那西部学院、犹他大学以及伊利诺伊大学。效力犹他大学期间，他曾经在一场比赛投中了11记三分，创造了当时的校史以及太平洋12校联盟的单场记录。 2021到22赛季， 普鲁诺代表伊利诺伊大学出战了33场， 其中有29场首发， 场均可以得到 14.6分， 2.5个篮板， 三分球240投， 98中， 命中率是达到了 40.8%， 场均投中3记三分。 而他的三分球命中数也领跑当时的赛季10大联盟， 单赛季9次投进至少5记三分， 也同样创造了伊利诺伊大学的队史记录。 普鲁默参加了2022年的NBA选秀， 但最终落选。 此后呢，他进入了NBA发展联盟的墨西哥城队， 先后又前往了法国、德国、西班牙、波黑及波多黎各的联赛效力。 虽然没有获得NBA的正式合同， 但是辗转多国的经历使他逐渐适应了不同的比赛节奏和防守方式。 24到25赛季， 普鲁默效力于德国乌尔姆队， 他最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就是面对欧洲劲旅拜仁慕尼黑。 普鲁默那场比赛3分球9投7中， 得到了29分， 帮助乌尔姆以109比94获胜。 那场比赛充分体现了他在手感火热时迅速改变比分的能力。 25到26赛季， 普鲁默曾短暂效力于西班牙的曼雷萨， 随后又加盟波黑劲旅波斯纳。 在亚利亚海的ABA联赛当中， 他出战了16场， 场均上场26.7分钟， 能够得到14.3分， 2.3个篮板和1.6次助攻， 三分球场均6.9投， 3.3中， 命中率是 47.7%， 罚球命中率是 86.8%。 而面对扎达尔队时，他命中了7记三分， 罚球7罚全中， 那场比赛他砍下了30分。 同样在同一个赛季的FIBA欧洲杯当中呢， 普鲁默出战了8场比赛， 场均得到14.6分， 2.8个篮板， 1.3次助攻， 三分球命中率 39.3%， 罚球命中率 93.3%。 这些数据进一步的能够说明稳定的远投和罚球是他在不同联赛立足的基础，而篮板、组织和防守并不是他的主要价值。

在国家队层面，普鲁默是波多黎各男篮的现役成员，在2027年世界杯美洲区预选赛前六场比赛当中，他场均出战 20.1 分钟，得到 12.3 分，三分球33投18中，命中率是达到了 54.8%。 面对加拿大队，他投进了六记三分，拿下了22分，面对巴哈马队，他在19分钟内得到了19分。

对于山东男篮来说，普鲁默最直接的帮助是拉开进攻空间，像陶汉林、杨文学包括法耶都需要在内线获得活动区域，如果外线缺少稳定的威胁，那我们的对手可以大胆的收缩防守。普鲁默是具备着绕掩护、接球投篮和远距离快速出手的能力的，即便暂时没有获得球权，也可以牵制防守，为内线进攻和本土后卫突破去创造空间。而他的第二项的价值是提供短时间内的得分爆发力。山东队过去在阵地战停滞的时候，往往缺少能够连续命中远投、迅速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普鲁默是可以作为首发射手，也可以从替补席登场，通过连续的掩护和针对性的战术去寻找手感。他与班诺在特点上具备着互补性，班诺负责推进、突破和吸引协防，普鲁默更适合在侧翼移动接球终结。如果两个人同时出场，那班顿的突破空间有望得到明显的改善。普鲁默丰富了山东队关键时刻的战术选择，不过呢，他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全能的小外援。他最近一个完整的 ABA 联赛场均只有 1.6 次助攻，这个数据也说明他其实是一个接近于终结者的角色，并不是主要的进攻组织者。而且受限于身高和体型，在面对 CBA 高大后卫的时候，可能会成为对手针对的防守点。如果对手通过换防、贴身追赶和身体对抗限制他的三分，他的持球摆脱和篮下终结也将会面临考验。

所以在评价这笔签约的关键不应该是他是不是像我们认为的或者说传统的小外援那样啊，组织得分能够一把抓，而是在山东男篮需要他的时候能不能精准的用好他的长处。现在我们看能够做好持球组织工作的外援有班顿，国内球员有高诗岩、王兰钦，他们都可以承担好持球组织的任务。而同样在内线，像陶汉林也好，包括杨文学、郭凯等等，他们是可以提供掩护的。当然陶汉林的掩护质量非常高，所以普鲁默有机会会成为山东高速男篮最具威胁的外线火力点。三分球会决定他的进攻上限，而防守适应性以及遭遇严密盯防后的应对能力也将会决定他能否在 CBA 长期站稳脚跟。当然对于普鲁默来说，可能他之前在联赛当中在比赛当中并没有遭遇到过像 CBA 这样级别的防守，来到 CBA 他一定会是被对手紧紧盯防的球员，他的特点也会被对手进一步的熟知和针对。那在比赛当中他能不能去面对这样的防守，发挥自己的特点，会是他个人的一个能力的体现。当然对于山东高速男篮来说，能不能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射手去设定一套专属的阵容，能够让他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这一点则是对于教练组的考量。可能很多球迷看到这样的数据会想到此前山东男篮引进的同样的外线射手麦克勒莫，当时他来之前呢也是在 NBA 有过发挥，但是来到 CBA 之后同样啊作为三分投手外线并没有投开，而他自己的持球推进的能力也是被对手放大化的针对。所以来到 CBA 是一个全新的舞台，面对全新的这个环境，对于外援的考验同样是存在的。当然这个赛季的山东男篮也同样值得期待，我们在后卫线上拥有着国手高诗岩，同样还有着王兰钦，两个人的组织持球能力毋庸置疑。而同样在外援上包括班顿、包括普鲁默、包括法耶，三个人可以说都是针对性的引援。而在国内球员的引进上，在休赛期不仅引进了杨文学，还引进了祝铭镇。祝铭镇和陈林坚这曾经都是联盟当中非常优秀的投手，他们的到来能够帮助山东男篮去拉开进攻的空间。即便两个人可能在没有办法做到场场都有非常出色的手感，但两个人如果能够形成互补，对于山东男篮来说依旧会是很大的威胁。当然也不要忘了内线的老将陶汉林，尽管陶汉林年龄再长一岁，但是他对于这支球队的热爱毋庸置疑，我们也期待着他可以在新赛季再去有着出色的发挥。同样山东男篮依然还有一批年轻的小将们，而这其中很多球迷最期待的就是在上个赛季有过出色发挥的小将王正。王正可以说在夏季联赛包括在山东男篮最近的热身赛当中是表现非常的出色和优异，那新的赛季面对熟悉他的对手们，王正能不能还有出色的发挥呢？就像我们谈到的很多的新秀会撞到自己的新秀墙，那王正能不能撞破自己的新秀墙，让自己的发挥迎来进一步的攀升，我们也一起去期待。总之山东高速男篮在这个休赛期给到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和期待的空间，但新赛季还未开始，很多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纸面实力来去了解来去判定。所以对于山东高速男篮来说，在现阶段啊，磨合好球队的阵容，锻炼好球队的战术，能够在新赛季让很多的山东球迷有所期待。

那接下来我们在歌曲之后呢，将会再回来跟大家聊一聊足球方面的消息，同时也会来关注一下即将打响的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和法国女篮的较量。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5: 欢迎回来。目前呢，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和法国女篮的1/4淘汰赛即将开始。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国女篮这边是张曼曼、杨舒予、陈明玲、罗欣玉和韩旭。其实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体能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也谈到了，在24小时之内，这是中国女篮的第二场比赛了。而对于法国女篮来说呢？他们有2天的休息时间，那我们乐观一点说，可能法国女篮的进入状态啊，这也可能会是一大问题。这场比赛呢，对于韩旭来说，同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从1994年世界杯女篮有统计以来啊，韩旭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位连续5场比赛都取得2双的球员。当然，可能对于韩旭来说，这场比赛他的目标不一定是2双啊。我们也期待他能有2双的同时，能够带领中国女篮有着出色的发挥。今天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呢，除了内外结合之外，外线的投射也是很关键啊。中国女篮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投篮三分球命中率33%，而法国女篰投篮命中率达到了49%。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篮来说，防守端、进攻端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也一起看一看这些姑娘们会不会给我们送上一份惊喜的表现。开场，中国女篮这边2攻1防啊，率先跳球获得球权之后都没能得分。刚刚那次呢，杨舒予外线3分不中，防守端被法国队投中一记2分。紧接着的进攻端，中国女篮这边出现了8秒违例的情况，8秒没能用过半场。一方面体能的原因，第二一方面也是中国女篮对于法国女篮的一个防守强度还需要进一步的适应。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来关注这场比赛。

0: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1: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2: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3: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4: 是我回来了。
5: 老太太，我回来了。
1: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6: 爷爷爷爷，我来了。
7: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6: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8: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9: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女篮世界杯的消息。目前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和法国女篮的比赛呢已经进行了五分多钟的时间。目前两队是现在比分是16-14，法国女篮暂时领先两分。开始阶段呢，中国女篮这边中国女篮连续出现了两次的失误，球权又交给了法国女篮这边。开局阶段呢，中国女篮在开场没能完成得分，但紧接着中国女篮这边依靠着杨舒雨的突破，包括张曼曼的远投啊，进一步的去追平了分差，打成了7-7平之后，法国女篮这边呢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将比分拉到了14-7。而随后中国女篮这边叫了暂停，龚鲁明指导布置完战术回来之后，中国女篮迅速完成了追平啊，将14平把分差又追回来。但14平之后，中国女篮连续出现了失误之后呢，法国女篮这边是16得到了两分，而中国女篮杨舒雨又命中三分之后反超一分，但法国女篮这边再度打成了由守转攻的这样的一个衔接段的反击，现在两队还是相差一分，法国女篮暂时领先。说话间，杨旭再打中一个2+1，帮助中国队把比分反超之后，还有一次加罚。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方面的消息。U23国足呢征召了12名国脚，再加上国足要在9到10月份的国际比赛日打4场比赛，所以新一批的国足名单征召了多名中生代球员，同时征召了2名 U21 球员、2名 U19 球员、1名 U18 球员和1名 U17 球员。U23亚运会征召的12名国脚分别是超龄球员张玉宁、周晨杰，适龄球员李浩、杨曦、毛伟杰、刘浩帆、王玉栋、范赫拉木、胡和涛、徐斌、蒯继文，而吴米提江呢则是因为伤病的原因没能入选到U23亚运队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国足原有的框架只剩下了10多名球员，由此国足新一批名单必须要补充新人。在年轻化的背景之下，国足是征召了大量中生代球员和年轻球员，而未入选前三期集训的中生代球员有6人，这包括像王子铭、杨明阳、简涛、陈璞、陶强龙和钟义浩，而新征召的 U21 球员也是6人，分别是包括21岁的杜月笙、张爱辉、19岁的杨明瑞、18岁的布尼亚明、王庚瑞以及年轻的17岁中锋赵松元。其余的18名球员此前都是入选过邵佳一的集训名单。当然，在中生代球员当中，陶强龙和杨明阳是值得关注的。陶强龙年少成名，但是后期的发展情况一般，一直到2025赛季出场时间都不多。而那个赛季，陶强龙是出战了19场比赛，首发近5场，场均只有27分钟。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陶强龙打进6个进球的同时，还送出了2次助攻。本赛季，陶强龙的出场时间明显提升，出场23场比赛，有9场首发，场均时间达到了40分钟，是属于浙江队的轮转球员。在相对较短的出场时间里面，陶强龙也打进了5球。同时还能送出1次助攻。杨明阳在转换汇集之后呢，曾在2025年6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当中入选国足。本赛季他依旧是成都荣城的主力后腰，出战24场比赛，首发24场比赛，场均出场85分钟。凭借着稳定的表现，杨明阳也是回归国足。后腰位置也是目前国足相对较为薄弱的位置，这一次回归，杨明阳的表现同样值得关注。年轻球员当中呢，布尼亚明应该是很多球迷不是很熟的，
本赛季他在加盟了云南玉坤之后，前几轮还有零星的出场，到了第十七轮，布尼亚明开始爆发，连续出战了十场中超，同时还有两场足协杯。在十场中超比赛里，布尼亚明打进了五球，同时还有三次助攻，这是极为高效的表现。此外，他在两场足协杯上也奉献了一次助攻。布尼亚明速度快，对抗能力不俗。

机会，首发了24场，有5场首发，出场24场，有5场首发，场均31分钟打进2球。赵松元呢是有不错的游走能力和得分能力，但是需要强化中锋位置的技术。不过17岁，年轻就是他的资本啊。国足的边后卫也大多都是年轻球员，比如国足在过去的4场比赛里，边后卫首发除了左后卫刘洋和替补右后卫巴顿之外，普遍都是年轻球员。右后卫的位置，杨曦4场比赛全部首发，其中2场比赛打满全场，另外2场比赛也是临近补时被换下，替换他出战右后卫的是巴顿。左后卫位置，刘洋打了2场比赛，替补打了1场，王卫杰首发和替补各打了1场。此外，胡和涛打了1场首发的左边翼位。因为杨曦、胡和涛和王卫杰都入选了 U23 国足，这次国足需要征调边后卫位置的球员。表现稳定的王耕睿自然是得到了国足的关注。同样，因为朱晨杰、刘浩帆包括吴宓提江都没能入选大名单，国足此次也征召了年轻的中后卫张爱辉。杨明睿是有多位置的适应能力，去年18场首发了6场，今年是24场比赛当中有15场首发。所以国足对于年轻球员的征调，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展现出了不俗的潜力，甚至可能成为国足的集战力。同时更多的中生代，尤其是更多的新人入选，自然也让国足这次重庆的4场比赛充满了看点。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女篮世界杯这边的消息。目前呢，第一节比赛还有13秒的时间，中国队20-25暂时落后5分。最后一攻的机会是在中国女篮手中，这边张子宇外线内线被包夹之后传出来，外线的空位三分机会没能命中，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中国女篮暂时落后5分。可以说在第一节比赛当中，中国女篮还是有着不错的发挥。韩旭目前是全队最高的8分4个篮板，同时还有一次封盖。而且更为恐怖的是，韩旭到目前为止投篮3中3，还包括一记三分球，罚球也是1罚1中，到现在为止没有投丢。而像杨舒宇目前是得到了7分，三分线外2中1，投篮是5中2，但罚球2中2，同样呢还送出了一次助攻。张曼曼是接到了杨舒宇的助攻，命中了关键的三分。罗新玉则是依靠着个人的能力后场的防守成功之后的一条龙的推进打到了2分。其他球员方面呢还没有得分，但是像李源到现在为止已经送出了4次助攻，王思雨和张子宇各拿到了一个篮板。而同样值得表扬的是张子宇啊，到目前为止出场了3分07秒，已经送出了3次封盖。整体来看，第一节比赛中国女篮打的是更为高效，投篮的命中率达到了50%，14投7中，三分球命中率是达到了60%，5投3中。法国女篮这边呢，投篮命中率只有45%，20投9中，三分球命中率是7中3，43%。可以说中国女篮的三分球命中率是比我们此前场均的三分球命中率要高的，当然也要适当的去调整。其他数据方面，助攻数上法国女篮6-5暂时领先，篮板数上10-8同样领先，这其中10个篮板里面有3个前场篮板，这也就意味着法国女篮是有着更多的进攻机会。而在抢断数上，法国队有4次抢断，这其中呢，中国女篮可以说失误都是集中性的，所以这也就要求女篮姑娘们在场上首先要保持着高度的集中的注意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出现失误之后也要迅速的调整状态，不要被失误所去困扰。而中国女篮这边值得表扬的是有4次封盖，这其中呢包括了张子宇的3次封盖以及韩旭的1次封盖。犯规次数上，中国女篮第一节比赛只有3次犯规，法国女篮这边呢是第一节比赛有4次犯规。这样第二节比赛开始，中国女篮这边韩旭、罗新玉、陈明玲、陈玉杰还有王思雨，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篮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着好的发挥，能够在惊艳我们的同时，我们贪心一点，期待着中国女篮能够去战胜目前女篮世界杯实力榜的榜首法国女篮。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为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元1716年，也就是大清国朝康熙在位55年，这年的秋天呢，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带，也就是湖北荆州一带，是暴雨连连，河水泛滥，江水奔腾，灾民无数。虽说闹了灾了，可这个湖北公安县这个县城里边是十分的热闹。在这个县城里边搭了三座彩色牌楼，整个县衙披红挂绿，衙役们面带微笑。在这个城外八里外搭了一个接官亭，并有一个八抬大轿在那儿随时恭候，好像似乎要迎接一个客人。你如果要进到这个县城里啊，还以为这里遇到什么国家的喜庆大典或者大丰收的喜事儿，根本不会想到这里闹了重灾。那么早晨呢，这个公安县的县太爷刘金山就把三班六衙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各位，为什么我们县城张灯结彩？因为有一位大员要到咱们县城来，他乃是督察院巡查御史王天正王大人。为什么王大人要到本县来呢？我们本县共计收到朝廷9万两的赈银，有人却上了一道奏章，说这9万两银子层层盘剥，被本县贪污了，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这次王天正来到这儿，就是查办赈灾银两的情况，我问心无愧，查不出本县任何毛病来。自打本官为官以来，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他这话刚落，底下个衙役啊，实在受不了了。一听这刘金山说自己两袖清风，这衙役噗乐了。他这一笑不要紧，刘金山把这个惊堂木啪一拍：“大胆，你笑什么？”这个衙役赶紧出来：“哎呦，老爷，方才啊，您说您两袖清风，这简直是贬低你的身份呐！据我看来呀，老爷，您是四袖清风啊，您连那裤腿脚都一尘不染呐！啊，老爷，四袖清风。”他这一说四袖清风啊，别的衙役也跟着笑了：“四袖四条腿，那整个咱们老爷就是一王八。”刘金山这脸啊，有点挂不住劲了。你们听了，不许咆哮公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清楚。此番王大人来，你们要小心伺候。他毕竟是御史，这御史嘛，就是专挑毛病，那是骨头里头挑刺儿，刺儿里头还挑刺儿。真要是找出什么点刺儿来，咱们就麻烦了，你们的公门饭也就砸了。第二啊，要跟他的手下人多套近乎，有道是大官好见，小官难当。听明白了吗？再就是告诉那几个刁民，最近不要跑县衙来告状，不要给本县太找什么麻烦，好吧？王天正王大人说这两天就要到，你们要随时准备着。
1: 这就散了会了。这刘金山一转身呢，就来到后宅。他这老婆姓冯，叫冯氏。这冯氏就过来了：“怎么样？”
0: 我说：“你注意点啊，那个账一定要弄好，不能让这个王天正看出任何蛛丝马迹来。”
1: 要，什么叫蛛丝马迹呀？那根本的账都没毛病，知道吗？一点毛病没有。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这个刘金山就在这个县衙，就等着王天正王御史的到来。按理说早就应该到了，因为那知府已经来信儿了，说就这三天。可是三天已经过了，这王天正没有影儿。 没有任何动静。刘金山就纳闷，这御史怎么没到呢？病到半道上了？死了？哎呀，死了可太好了，死了我就省心了。实际呀，督察院的御史王天正早已到了公安县境内，不过他没有直接到县衙，而是直接到了灾区。这个王天正为官十分清廉，那是有名的王青天呐。此番一踏进公安县境内，王天正心中暗想，我受朝廷之重托呀，一定要把这灾云的情况弄个水落石出。他在这个灾区啊连续转了三天，那是忍受着饥饿，脚踏着泥泞，亲自到一间间的破席棚子当中去看望百姓，同时呢也详细记录了受灾的人数，了解损失情况以及公安县放赈的情况。这儿不问还则罢了啊，这儿一问呢，老百姓是大吐苦水啊。灾民们沉痛地陈述了他们的不幸，同时呢又异口同声地咒骂县令刘金山。一老头拄了拐杖，哎呀，我说呀，我们这县令啊，那是把大批的赈银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啊。哎呀，客官爷，你打听这干嘛呀？啊，因为王天正是微服而来，平常老百姓打扮就跟一教书先生似的，在问情况的时候都是在闲谈之中得到这些情报。另外王大人呢、啊、也看见了老百姓喝那粥啊，你就拿那150倍的扩大镜在那碗里找，连个饭粒儿都找不到。那么对于老百姓的议论呢、啊、说这个刘金山贪，王天正并不是说十分的相信，你得有证据。不过呢，王天正认真的把施舍着物资啊和救济的粥就进行了一个换算，都折成银两数，也对整个灾区的人数、救济品发放情况是摸了个一清二楚。又过了几天，王天正一想，得进县城了，得见这刘金山刘大老爷了，你不能不见当地官啊，得核实啊。临走的时候，他给手下这三个人开了个会，你们记着，这次进公安县城我要约法三章。第一呢，到了公安县，只准你们料理我的私事，不得擅自插手公事。第二，不准与公安县的衙役官吏单独接触。第三，不准私收公安县任何人的半分银子。如果被我发现以上三条各位违背，我把你们扭送到衙门进行惩办，听见了吗？
2: 是。
1: 这三个人只点头，不过心里也打鼓。哎呀，以往跟别的御史出家，那是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啊。这回啊，遭了大罪了，恐怕连凉水呀、啊、都喝不着了。行吧。不过王天正话锋一转，你们呢这几天也是东奔西跑的，也十分疲倦了，好好休息，明天早晨进公安县。压下这王天正王大人咱且不表，单说这公安县县的老爷刘金山在这个屋中坐那喝茶，心里是万分着急，把抓柔肠。怎么的？这王天正哪儿去了？干嘛去了？这里边有什么蹊跷事儿吗？他喝了一口水，他的媳妇儿啊就在对面坐了，拿眼睛瞪他，知道自己老爷们有心事。赶刘金山这口水喝到嘴里，刚要往下咽，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差人。老爷，我们打听明白了，那王天正王的人呐、啊，没到咱们县衙来，却在这个灾区啊转悠好几天了，跟老百姓打听一些情况，这不知是何道理。就这一句话呀，就看这刘金山噗吓得他这水呀没往肚子里咽，喷出去了。好家伙，这个劲儿太大了，正喷到他对个他媳妇冯氏那脸上。说这个劲儿大到什么程度，这一口水把他媳妇又在那凳子上喷出去了，梆摔在地上。哎呦，刘金山一跺脚啊， 这不要我的命吗？啊，这个王天正，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啊？干嘛来了这是？不直接到我县衙，到了灾区，那些灾民们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一个个这些灾民们咬牙切齿的都恨我，万一说出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这不要了我的命，断了我的前程。我问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2: 老爷，非常准确。
1: 啊，速速派人到灾区去找，马上把这位王大人接到县衙。另外派人打听打听那些刁民们有的谈了些什么。
2: 这
1: 衙役出去了，赶见冯氏啊在地上爬起来了。哟，老爷，你瞧你这劲儿啊，这劲儿咋这么大呢？这是哪儿来的这一股气儿，鼓起你这么大的劲儿？你懂个六啊啊！以往御史前来都到本县衙，我是热情款待，而这个御史不见我，却见灾民。
3: 见灾民怎么的？
1: 见灾民，那备不住就有麻烦。
3: 你瞧你这胆儿还个大老爷们呢，这王天正啊，我估计也是走走排场，明白吗？没什么了不得的，一见面只要拿出白花花的，他那眼睛就花，他眼睛一花，心里就犯迷糊。交上个朋友，没钱能行吗？老爷，不用担心，少爷害怕。嘿，这冯氏还真有主意。就在这时啊，这个王天正带领人已经来到县衙门口了。这个把门的一看，王天正，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因为王天正是便衣，在这个灾区待了那么多天。头上脚上全是泥，那胡子多少长，背包罗伞踢了他拉。哎，干什么的？打官司是告状？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啊最近不办事儿。
1: 那你们老爷不办事儿，他干什么呢？
3: 我们老爷在等他要办他的事儿的那个人
1: 啊。
3: 就不要多问了，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1: 王天正的手下人往前迈了一步，往里通禀一声，现有京城督察院御史王天正王大人前来县衙。就这一句话，那个差人吓得一哆嗦，我的妈呀，是俩腿不够使，撒腿就往里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这个情况跟这刘金山一说，这个刘金山是俩腿不够使，撒腿往外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王天正的切近，行期大礼。
4: 哎呀，哎呦呦呦呦，下官刘金山迎接王大人，一不来迟，望求海涵。
1: 刘大人，速速请起平身，您多礼了。
4: 哎呀，哪里哪里，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啊，哎，终于把王大人盼来了，赶紧里边请。
1: 那么在刘金山的陪同下，王天正来到客厅，怎么也得寒暄两句啊，人家毕竟是当地的县令。茶罢歌盏，这个刘金山就忙前忙后，张罗着要大排宴宴，为这王天正迎风胆陈。就见王御史一挥手，
5: 慢，刘大人呐、啊，我奉朝廷的旨意前来督察赈灾灾银的情况，并不是来吃喝的。现在灾区的百姓啊，有的都喝不上粥啊，我怎忍心举杯交盏呢？你啊，把我和下人安排在行义公馆，立刻安排住下，我就草草吃一口就可以了。还有些公事要办，我就不奉陪您饮酒了。
1: 嘿，这一软钉子嘣就给炸过来了，把刘金山弄一哆嗦。他抬眼皮看了看王天正，心中暗想，这个御史怎么跟别的御史不一样呢？那别的御史一听大排宴宴，那嘴都乐出花模样来，可是怎么不吃呢？
6: 那好、那恭敬不如从命。既然这个王大人公务繁忙，那本县就不招待了啊，赶紧安排住处。
1: 这就给王天正安排了住处。可王天正一到了住处之后，命手下人把这大门当当就关上了，不管是谁，派不论是谁，
3: 就说我有公事在身，不见客。怎么的？他得对账啊，他得把这刘金山给他送来的赈济账目全得看完。可是他在里边看账，外边的刘金山呢，那真是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在地上是转悠，这位王御史怎么人情不近呢？啊，那脸非常严肃啊，不吃不喝，那么吃饭就是简简单单派人给送进去，这是怎么事儿呢？他转悠啊，那冯氏看出来了，要我说老爷呀，你这毛什么呢你呀？啊，你把抓肉长的像怀揣25个小兔子白爪挠心似的，你怎么了？
4: 哎，这个王天正啊，软硬不吃，横竖不懂。迎风酒下马饭我已经备好，他却不端杯，不给面子。我想他是不是呀？老爷呀，你别忘了一句话呀，千里做官为的是钱。
3: 哎，你就让他查那个账，
4: 那个账倒没毛病，没有半点蛛丝马迹可漏之处。不过他这个人，
3: 正说到这儿，外边王天正的手下人进来了。
7: 县太爷，我家老爷之命，让您把户口清册交给我，我们老爷要看一看，对对人头。
4: 就这一句话如同青天霹雳一样，把这个刘金山震得一哆嗦。
7: 什么？你们那老爷要看户口清册？
4: 对呀、啊。
7: 是这样的。好，那我就一会儿派人给送过去。
4: 不，我家老爷说了，这个户口清册必须我本人亲自带回去。
3: 这就逼到这儿了。
4: 这刘金山哆了哆嗦，万般无奈，

0: 就把公安县的户口清册交给了来人，来的人就把户口清册带给了王天正。可这时节刘金山可坐不住了，这汗呢是噼里啪嚓往下落，跟下雨一样。那冯氏看了他一眼，怎么了你啊？啊，你让人煮了，这不脸也白了，腿也哆嗦了，汗也下来了，你怎么的？夫人呐，这个户口清册被他逼走了，如果跟那个赈济账目这么一对，恐怕就有点马脚。
1: 啊，这么严重吗？
0: 是啊，这个王天正刀枪不入，也不见我，这恐怕……
1: 哎，你别着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呢，找个人，明白吗？就找咱们本县的马善人，你让他带点银子去，你别出面，拐弯抹角的把银子送上去。这年头，有钱能使磨推鬼，不，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有钱呐，磨能把鬼推喽，你信不？我就不信他王天正能装下去。这么跟你较劲，一个字儿，为的就是钱，让你心跳，让你心惊，所以他就想多勒你点儿。
0: 哦，夫人好主意，夫人好主意呀、啊！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对，来啊，备轿，我到马善人家去。
1: 就这样，刘金山坐上轿，就告奔当地一个富翁
0: 马善人的家中。再说王天正王大人，在这个驿馆里埋头核查了五天，不核查还怎么了？一核查，王天正啪一拍桌子，这个狗官实在该杀。因为此时啊，他已掌握了这个刘金山贪赃的铁证。王天正就发现目前的户口清册与这个乡间的实际人数并不相符，由于近来有大量的农户逃荒外迁，实际人口不过是清册人数的三分之二而已，而这个赈济账目上的领银人数又远远超出了在册的人数，尤其是这个领钱的数额，账目上是每人平均五分银子，但自己实地查访的结果却最多每人摊上二分左右。这样看来，发到公安县的9万多两赈济灾银，至少有6万两被这个刘金山是揣进了腰包。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0: 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为权势屈中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就在王天正怒气难消之时，这个手下人进来了。老爷，外边来了一老者，自报姓马，名本善，说有要事要见老爷。哦，王天正紧锁眉峰，这深更半夜的，这马本善来干什么呢？在这个灾区的时候啊，若隐若现的，这个马本善这三个字已经进入到王天正的耳朵里，好像似乎老百姓对这个马善人有些难言之隐。看起来这个人是提了葫芦来的，那他这葫芦里头究竟卖的什么药呢？不能不见。好，既然如此，有请马善人。好，不大一刻，连龙一挑进了一老者。哎呀，王大人呐，小老儿马本善，乃是当地的一介草民，听说大人前来，不辞辛苦，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啊，我是非常之感谢。我代表公安的一方百姓前来看望王大人，小老儿这厢给大人见礼了。说完就要下跪，大礼参拜。王大人往前抢身一步，双手扶起马本善。哎呀呀，哪里哪里，本官担当不起啊，请老先生就坐。来啊，上茶。茶罢歌盏。哎呀，王大人呐，我深夜来打扰您，因为您呢太辛苦了。这样呢，我们几个乡绅一合计啊，给您准备了一桌酒席，就在厅外已然摆好了。无论如何，万望您给我这一介草民平头百姓一个面子。您是父母官呐，啊，我们百姓理应孝顺父母官，我想大人不能推脱吧。看马本善这个人的眼神儿，王天正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为了更好的往下探个究竟，王天正点了点头，多多感谢，那本官就喝上两杯。好好好，太好了。就见马本善一挥手，来人呐，把酒宴摆上。桌子摆上，不大一会儿，马本善带着的家人把大食盒递了进来，乒啪摆了一桌子酒菜。马本善亲自给王天正倒了杯酒。大人请。这酒过三巡，菜过数位，不知老先生深夜来此，就是为了请本官喝上一杯酒吗？是否另有他事呢？哎呀，大人您太聪明了。哎，小老儿就说实话吧。听说王大人来到公安县，真是日夜操劳。我们的青天大老爷刘县令啊，哎，那是十分的惦念呐。但是呢，又恐外界流言蜚语，所以就委托小老儿来看望大老爷。王天正看了他一眼，这为国家镇民呢，理当如此，刘县令也过于关照了。王大人过谦了，我们公安县民有了大人这样的救星，必能早日归返家园。可是我们刘县令呢，怕大人来后啊，度之不便，特意呢嘱咐老兄，由本县的乡绅共同集银500两啊，以便大人在公安县公干之资。我想大人不会不赏脸吧？说完这句话，就见这马善人一伸手，在兜里拿出一个黄绫的包，打开这个包里边是500两的银票。王天正看了一眼，眼皮往上一抬，冷笑了一声：“老先生，你不觉得这500两太少了吗？”哟，
这马善人这眼皮往上一抬啊，眼睛就是一亮啊，心中暗想，果然没来错，看起来啊，这个王天正真会装啊，这回见到银子，你把这架子放下来了，我非得让你这副架子散了不可。哎呀，大人呐，如果大人嫌我钱少呢？这500两啊，仅是我们乡绅们给大人敬献的诚意。我们刘县令啊，还有一大笔的馈赠呢，也托小老儿前来敬奉。王天正心中暗想：来得好。我倒要看一看你刘金山想干什么。哦，我王某与刘县令本无渊源，那么刘县令为什么要给我馈赠啊？哦，大人呐，看来你也是个直爽之人。小老儿不妨啊，我就实话实说吧。王大人呐，这历来长江的水患呢，地方官在分放赈银中是都要留下一些的。哦，原来还有这样回事儿，是作为好处费呀。这笔费用当然凡是与赈济沾边的官员那是都有一份。我们刘县令啊，今年又寻章办事儿，留下了一点银子。省里、府里、县里各有4官驿，都已收取了利份，但这笔钱说是寻章呢，又不合法。这个经理派大人前来查访，自然难免发现我们账目有点破绽。你说这要张扬出去，不但我们刘县令吃罪不起呀、啊。就是我们巡抚道台大人的脸上那也是不好看的。为此啊，我们刘县令十分的忧愁，这就今天特意派小老儿前来说和，只要王大人肯屈意为之掩饰，我们刘县令愿赠白银10000两为王大人置办家产。大人，这个王天正听到这里，尽管是再三的忍耐，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他把杯子往前这么一推，噌，他站起来了。马善人，你今天来，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你们想用这10000两白银来封住我王某的嘴。我实话告诉你吧，这真是痴心妄想。本御史奉命来查公安，只知道依法惩处贪官，为民夺利。这个刘金山趁长江水患，在提及浩瀚的灾民中克扣粮款，致使数千百姓为之丧生，近万户家庭流离失所，其罪恶之大，已数不赦。本御史正在详加核查，并决意秉公办事。那么今天这个刘金山竟敢派人公开贿买朝廷命官，真是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本御史决定要将此事呈报上级，依法严惩贪官污吏。你立刻回去告诉这个刘金山，叫他快快准备请罪的文告，去省台大人面前自首，或许能保住身家性命，否则悔之晚矣。这个马善人一看这王天正是动了真怒，哎呀，这暗中后悔泄露了刘金山的底细，但事已到这种地步，是只好打肿脸充胖子，也站了起来。哎，王大人，小老儿不过受人之托来与大人捎信儿啊，大人呢既不肯受赠，小老儿何敢多言呢？不过王大人呢，你是为官的，你要知道这为官有为官之道啊。不过公安县的银两
已经花到了省府各级官吏身上。王大人，你要执意告发，恐怕也要掂量一下，是大人您说了算呢，还是府台各级大员说了算？你要知道啊，你扳倒一个刘金山，会连倒一片的，那时引起众怒，恐怕大人难以收场。王天正眼睛一瞪，吴老你来此关照，出去。就这一句话呀，这个马善人也恐怕再说下去激怒了王天正。万一这王天正一瞪眼睛把自己扣下怎么办呢？好，大人，方才小老儿几句话得罪您了，现在我告辞。说完这句话灰溜溜的出去了。咱们单说这刘金山请出这马本善前去贿赂王天正，马本善一走啊，刘金山就在自己的书房里是左一圈右一圈的在地上转悠。万一这王天正是个不吃米的怎么办？万一王天正不收这笔银子怎么办？这下一步怎么打算呢？他心急如焚呢，但是他又有一些希望，他但愿这个王天正能把这10000两白银收入腰囊之内。就在这么光景，马本善来了，一进屋刘金山就看出来了，这个银子没送出去。有道是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如果王天正收了银子了，这个马本善肯定是喜上眉梢。一看这个脸拉了多长，跟驴脸一样。刘金山一屁股就坐到凳子上了，马本善也坐了下来。我长这么大呀，还没看见过有官不爱钱的。这个王天正真是给脸不要脸呐，几句话就把我马本山给端出来了。刘金山看了一眼马本山，这两个人平日是狼狈为奸呢，可以说马本山是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那是荆州地带的首富。可这个人有多阴险，您自然随着我们的故事情节渐渐就知道了。怎么，他还说了些什么吗？哎，他说呀，让你写一个呈请罪文，主动去投案自首。听到这句话呀，那个刘金山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俩眼发直。

0: 怎么办？
1: 怎么办？有这么一句，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人要想自己活，要不踩死几个，活得也不快乐。马本善肯定有办法，你马上过去，找他商量一下。趁着这个王天正没有走，如果王天正要走了，恐怕就难以好办了。
0: 好，我马上去求他。这刘金山是尾随马本善而至，当天半夜就到了马本善的家。
2: 马老爷子，咱们的关系不错呀，这么多年我对你可以说照顾有加，现在本官在危难之时，万望老先生出手相救，我一定厚报。
1: 就见马本善紧锁眉峰。
2: 刘大人，有一事我要跟你说一说。这大水过后，朝廷必派官员来修河堤，这工程嘛，
0: 工程我一定给老先生，你放心吧。啊，不管多少钱，我分文皆无，只要你把王天正想办法摆平了，别让他出事儿，保本官一个平安。我
1: 那差点说出来，我给你当儿子都行。好，
2: 刘大人呐，有你这句话，小脸就放心了，你可安心回去睡吧。啊，天下太平，没有任何事发生。
0: 真的吗？
2: 真的。
0: 哦，好，天下太平，没有任何事发生。天下太平，没有任何事发生。天下太平。
1: 他就捣鼓这句话，在马本善家中迷迷糊糊的出来了。刘金山前脚一走，就见马本善一挥手，来呀，
0: 老爷，
2: 去把杜天霸给我找来。
1: 来的这个人姓杜，叫杜天霸，一身武术劲装，瞪个眼珠子进来了。此人呢，乃是当地八方武馆的馆长，那是马本善的爪牙呀。
2: 老爷，哪边吩咐？来了一个巡查御史，在账目上找了刘大人的麻烦，我们必须得保护好咱们的青天大老爷刘大人呐，他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官，所以啊，你不能让刘大人出事，让这个王御史安息的走吧。但有一点，不能露出半点蛛丝马迹。另外，做这个手段之时，不要在本县的地面，以免引起上边的猜疑。听明白了吗？
0: 放心吧。
1: 说完这句话，这个杜天霸一转身可就走了。单说王天正一想，此事已经查明，铁证如山，那么就给这刘金山来个不辞而别。另外，王天正也知道啊，夜长梦多，恐有多变，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这就带领手下人，天还没亮，就在公安县出来了。王天正可万万没有想到啊，在他的身后，有几个人已经悄悄地跟上了。除了这公安地界，往前走就是江陵县地界，哎，也就在这个两县交界处，有这么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叫三棵树。这三棵树有一个店房叫四海老店。走到这儿，天头已然要黑了。王天正一想啊，就在这个店住下，明天早晨继续赶路。这个店伙计是热情地把王天正等人接到店里边，他们是包了个小跨院，哎，上房三间，王天正呢是住在东屋，随行人员住在西屋。考虑到一路的劳乏，办了这么多事儿，

0: 有些人呢跟了不辞辛苦，往前正一想也不能太没人情喽。哎，今天晚上啊，我拿钱请各位喝上一杯。这就叫了两个菜，要了点酒，几个人呢就喝上了。确实累了，喝完酒之后一挥手，店小二上壶茶来。这个茶也就上来了。喝完了这茶，不大一会儿，王天正就感觉到十分的困倦。好了，咱们呢也该休息了啊，明天还得赶路呢。这次公安呢没白来一趟，他刘金山要不被绳之以法，天理何在？这就熄灯安寝。半夜子时时分，就在这个小店房的外边跳进了五个人，这手里还拿着东西。就见这几个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就来到了王天正的住处。这才引出一段惊天血案，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在这个《孙子兵法》13篇，作战篇，也就是第二篇呢，孙子写到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这几句话对于战争来说真是至关重要。什么呢？善用兵者，义不在计；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实可足。要细品这几句话，你会大吃一惊啊！哎，什么意思呢？这孙子说了，这个战争啊，不可小觑，打的是后勤呐、啊！啊，这个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不会一再的征调士兵。说我带20万军队出去了，哎，马上我又征兵，里里外外的这么折腾。这是一大忌，你会使国内慌乱，百姓感觉都没根儿。这怎么了？这前线呢？一会儿一调兵，一会儿一调兵，谁外把子女送到前线呢？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不会多次的运送军粮，一会儿派个电报，不行，没粮食了，赶紧送。这国库赶紧把这个粮仓打开，开始往前线送粮。这是一大忌呀、啊、为什么呢？老百姓也慌啊，哎，你总把这个粮食往这那前线吃什么呢？哎，这就是孙子的高明之处。敌人手里有啊，你不用一再的在国内这么拿粮啊，你可以到敌人的手中去夺，来满足你军队的需要。哎，这不就完了吗？这太简单明了了。所以高明的将领，第一，不会一再的在国内往前线征兵，不会一再的把国内的粮食往前线送，敌人手中有，我把它拿过来给我们的士兵用。那这里边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故事啊，好多这样的战役。最典型的是唐朝大将张勋呐、啊。这个安史之乱这儿一爆发，那可以说安禄山那势如破竹啊。哎，不但他们的这个兵勇往直前，杀得唐军堪堪败北。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唐朝有好多军队呀、啊、叛乱了。哎呦，墙头草一看，哎呦，这安禄山势如破竹啊，如此之威猛，干脆我们也跟他一同造反吧，要不然让安禄山把我们逮着，那也是死路一条啊。所以好多叛军纷纷揭竿而起，你这唐朝受得了吗？一下乱了阵脚了。另外，安禄山这么一造反，皇上李隆基带着杨贵妃啊、陈元礼保驾，这就够奔四川杀过来了。说杀过来了，实际是逃过来了。哎呦，这一路上这个惨哦，走到了马尾坡，陈元礼不干了，说皇上，咱们不能再跑了，咱们前边跑，后边这追。你知道这安禄山他为什么要追吗？追得这么急吗？皇上唐明皇啊，这功夫已经吓得都麻爪了。为什么呢？就为了杨贵妃啊。这杨贵妃是干妈，安禄山是干儿子，这干妈干儿子乱了朝纲啊。另外杨贵妃啊，他哥哥他弟弟杨国忠独霸朝纲，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怎么的？陈元礼呀、啊、要叛变。哎呦，那除非有个条件，把杨贵妃勒死啊，让他自缢身亡，他死了一天云彩全散了，是吧？安禄山肯定也不追了。就这么的，在马尾坡这就把杨贵妃给逼死了，逼死杨贵妃，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散。陈元礼保驾继续西行，杨贵妃死了，安禄山不但没停着脚步，还加快了脚步，一鼓作气要把大唐给他占了。哎，陈元礼一看，行了，目的达到了。实际陈元礼跟杨国忠，就是杨贵妃他们那娘家哥哥兄弟们有仇啊，有恨，借此机会发泄一下。杨贵妃吊死了，继续跑吧。可各地这些叛将可太厉害了，弄得皇上啊都不敢上城里去住去。这里边有一个叛将相当的厉害，此人福姓令狐，单字名朝，令狐朝。这小子人多势众，本来是个节度使，手下本来就拥兵自重。这小子另外一看，行了，我呀投靠安禄山吧。为什么呢？安禄山肯定给我高官厚禄。就这么的，他私自给这安禄山写了封信。这封信写完了，安禄山大喜过望啊，说如果我把唐朝这个江山得了，你一定好好的奖赏你。就这么的，这位令狐朝叛乱了。不但他叛乱了，他拉上了几个师兄弟，又拉上了几个铁哥们，也都是当地的守备啊、节度使，呼啦朝大兵叛乱，这就准备劫持皇帝。有一个战略要地，现在唐明皇跑过去了，这个战略要地啊的名字叫雍丘。这个城市好家伙，城墙很高啊，如果要是这个雍丘一败，这个城一破，那个令狐朝长驱直入，一下就把皇上那么抓了。再往前走，因为过了雍丘，前边是一马平川，基本上没什么险地要塞，所以这雍丘一战那决定生死啊。这时候这个唐军呢、啊、打得七零八落，其中有一将军就是张巡，张巡呢、啊、镇守在雍丘。可镇守雍丘啊，他共计多少兵啊？2000人。而且最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城内无粮，因为现在找人也找不到了，天下已大乱了。哎呦，张勋就在这个大帐里头急得直转悠啊，在大厅里头直蹦啊，我上哪找粮去？这2000多人呢，城里的百姓也是人心惶惶。就在这么个时候，快马来报， 令狐潮带领大军80000，已经扎到了雍丘的城前，就隔一条河就过来了。不过他没趟过河过来，而且把大兵扎到那儿。哎呦，登城楼一望，张巡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了。为什么？80000军队，自己才2000人马呀，那人要上千，撤的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好家伙，这全都是叛军呐、啊！他下了一道死命令，无论士兵多么疲惫，坚守在城头上。然后他在全城召开了一个紧急大会，把城里的老百姓都轰到广场上。张巡开始发言，说：“乡亲们，叛军就在城外，一旦他们杀进来，就会屠城啊！所以呀、啊，大伙要一条心，劲儿往一处使。”来了个战前动员，老百姓一听叛军要屠城，老少皆上阵。可是最要命是什么呢？城内无粮，派出两拨探马啊，去求急告急求粮，没有，找不着人，这可吃什么呢？眼看要啃树皮了，树皮都没有啊！叛军只要一攻城，你这人士兵都没劲儿，你怎么打？而且来了个可靠消息，这个探子，就这个令狐潮为了一战拿下雍丘，把边上几个县城他都占了，然后把这个粮仓给打开了，然后用兵压了这些粮，就囤积在一个山坳里边，这个粮能够吃几个月的。这个消息探到了耳边，张巡呐、啊，心中暗想：既然我城内无粮，那就何不在敌人的手中把粮食夺来？可是他这个军中啊也乱了，怎么的？张巡倒有那种决心啊，要跟敌人誓死一战。可他手下有几名将官，有那么四五个，私下里开嘀咕：“这怎么着啊？啊，这早晚这城得攻破了我，城一破，我们焉有命乎啊？干脆咱们呐投降吧，偷偷的把这个城门打开，别的得跟张巡，是吧？这个得聊聊。”还真有个胆大的来找张巡来了，说：“大帅。”说你看知时务者为俊杰，是不是？你看外边彻底连天的敌人到处烽烟一起，咱们这个雍丘多大个小城啊，弹丸之地啊，一旦叛军攻破，我等还有命呢吗？既然大势已去，万望张帅能使眼前之形势，咱们见机行事，守城莫如投降，干脆投靠令狐潮就完了，他们也不能怠慢咱们，该给咱们什么官还得给咱们什么官。哎呦，张巡感觉到麻烦，这到底有多少人要叛乱呢？啊，自己单掌难鸣啊！这一细打听，有这么四五个偏将牙将要叛乱，坏了！张巡眼睛一瞪，他把几个内心腹叫过来了，也就是他的贴身保镖还有护卫，如此这般说：“这咱们投降也得商量商量啊！”他就把这手下几个偏将牙将招到了大帐，然后假装开会，说：“咱们怎么降？跟这个令狐潮咱们谈点什么条件，是吧？”哎，这几个人七言八语，那谁到令狐潮那儿去啊？啊，跟他通风报信啊？啊，咱们这开城，打开城门，前去投降，是不是也得有小仪式啊？不能这么弄啊！我管怎么的也是一方之帅呀、啊。我张巡就这么的去了，是吧？我到那儿举起手来，我就这么降了，那不行。所以呀、啊，得派一个人啊，到这个令狐潮的大营，跟他商量仔细，然后怎么一个把城交出的仪式。另外， 我到那边去可以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这当中这牙将有个牙将，这小姓曹，叫曹宝，立刻说那我去。好了，你去吧。这边这曹宝啊，就代表的张巡去跟这令狐潮去谈判。实际这边张巡马上派两个内心心腹干嘛呀，去侦查山坳里头的那个令狐潮那个屯粮的地方，把那个地理地势全都侦查好了，以及守军的情况，哎，回来报告给张巡，说这个粮啊很多，都堆积如仓，一仓一仓一仓的，哎，山里的士兵啊看粮的大概有2000多人。嗯，张巡心里有数了，这边还是搁曹宝跟这个令狐潮进行假谈，真拖延时间。然后啊，我们这位张巡就动用了500名敢死队，就是贝勒这几个叛将，哎，我让他们知道，秘密的把这500人召集到自己大帅厅的后花园，晚间滴血临盆，把手指头擦拉破了，对天盟誓，这500名干什么呢？抢粮啊。那么500名这是死士勇士，那还得有500人跟着去搬粮啊。这动静还不能闹大了，不到关键时刻啊，不能把动静闹大了。这500死士定下来了，什么时候下手呢？说这边啊，张巡一再派这个曹宝，你去跟这个令狐潮去谈去啊，哎，咱们投降县城的日子是明天正午，明天的正中午开始献粮。为什么选择中午呢？要不说这张巡呢聪明，他采取了一个中午接粮，不是晚上接粮吗？嗨，张巡呢可知道，凡是用兵者最忌之晚，这个天头要黑了，他加强。

0: 队伍了，说那几个叛将呢？叛将！早晨起来，张巡就把他们叫在一起，说咱们再开个紧急会议吧啊！今天咱们是正午县城，是吧？咱们那个最后呢，跟咱们的皇帝一别，我把那皇上那像啊，都挂在那个帅堂上，大伙儿到那儿捣鼓捣鼓，说对不起了，唐明皇啊，这个我们这个要也有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就叛变了啊！感谢你这么多年升官发财照顾我们，咱们就拉倒得了。哎，捣鼓捣鼓，心安理得呀，是不是？大伙儿一听，行。那这不就走走这仪式吗？就这样就来到这个帅堂，一看真唐明皇那画像在上面挂着呢，哎，然后呢，张勋说了：“万岁皇爷，这个我们手下这几名将官想投靠令狐朝，想跟你辞辞别，说说内心话。”这四个过来之后啊，就说：“对不起，万岁，我们这养家糊口的，对不对？哎，根据目前的形势呢，我们是不得不投啊。”突然之间，张巡一按宝剑，苍狼宝剑出匣。你们生是唐朝人，死就应该是唐朝鬼呀！受皇家之恩，你们不誓死报效，报效国家，反而临阵叛逃。皇上说了，方才给了我令了，哎，让我代表朝廷斩杀你们这些叛臣逆子，所有来人，给我拿下了。呼拉超把四名叛将给摁倒在地，推到外边就站了。然后这边城头上假装挂白旗，开晃，哎，就是不开城门，就是不放吊桥。那么外边这个令狐朝接收了大员，还有他本人，带领2000名士兵已经来到城下。一看，好家这雍丘城啊，城高3丈，上边垛口全是弓箭手。哎，这开门县城怎么还有弓箭手？哦，他们也得防备咱们家。上边就喊：“我们算了一下，现在不是开城门的时候，你们再稍后片刻。”哦，这开城门还有时候的，这就开脱呗。你赶上那500死士，还有500抢粮的，就由打后城门出去之后，趟过了河，绕了小半圈，绕到了后边的山坳，开始劫粮啊！哎，山坳劫粮，这500死士，这守粮的这些人呐，万没想到大白天正中午，张勋能跑这儿派人啊来劫粮来，而且这些士兵都红了眼了，光着膀子拿刀啊，是贴身近战。这一通杀，山坳的粮抢回来，足够吃上2个月呀！哎，这就应了《孙子兵法》第二篇作战篇的那一句话呀：“善用兵者，义不在计，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你看看，就是说你在国内不要老倒腾粮食，你可以抢敌人的粮食。把敌人的粮食抢到手中，你的士兵不就好了吗？你看人家这孙子兵法告诉你多明白啊。就张勋这个案例，可能张勋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就在敌人的手中抢粮来满足自己的军队，拿敌人的东西就当自己的东西，敌人的东西为己所用，这会给国内减去多少负担。好了，咱们下期继续讲孙子兵法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个孙子兵法13篇第二篇当中还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实际这话呀很常理的一句话，但是细品这句话很惊险。哪句话呢？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祸也。那么翻译过来就是杀敌靠愤怒，夺敌靠奖赏。咱们先说这第一句，故杀敌者怒也。两军对阵打仗，你带10万人马去了，你要想让这10万人马同时恨起来，咬牙切齿恨对方，你得有手段。你不让他们恨起来，他们就没有杀敌的力气，所以你得想办法激怒这些士兵，你手下的人来把对方抓过来，恨不得吃对方的肉，喝他们的血。你得用什么方法？因为这10万军队呀，人心他不一样，有的带着国恨来的啊，有爱国情怀，我这儿要为国家出力，我怎么的？有的一琢磨，与我有什么关系啊？特别是在春秋战国啊，我二姨夫还是他们国家的呢，我三老舅。是吧？娶的他们国家那媳妇儿，对吧？没有恨呢、啊，人家这国家对我也没什么仇啊，我凭什么杀人家？你看看，这个就叫军心不齐呀、啊！军心不齐，你这仗怎么打？那战士们也就上去啊，杀呀，花！哎呦，一看人家战鼓咚咚咚咚咚一响，跑啊，抬腿跑了。所以，你要想让你这10万人马咬牙切齿把对方恨的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就得有招，你必须有招啊。你要如果没有这办法，你这个兵，你这支队伍，那个就是打仗就会带囊抛松，根本不行。所以你必须得激怒他们，让他们浑身鸡皮疙瘩全起来，头全炸起来，恨不得不吃饭要冲到敌人的队伍之中，抓过一个敌人来，嘎叽嘎叽把他肉给他嚼了，这才对呢。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事儿太多了啊，有的那个将士真会鼓动这士兵的情绪，这是思想工作，你得做到家。要说中国历史上会做这种工作的大名鼎鼎的天丹，那真会做。怎么着？这里边有一个故事。这个燕国啊，战国时期燕国攻打齐国，那时的燕国很强大，哎，齐楚燕韩赵魏秦嘛， 那在七兄五霸之中，杨国那还了不得，哎，这兵将都很足，
8: 都很猛，这就把齐国杀得大败呀、啊，
4: 就攻到这么一座城，这个城叫寂寞，就打到这儿了。你想啊，这些燕人马杀红了眼来的，哎，这一路高唱凯歌来的，那么这个燕国军队的统帅也说不上用什么方法鼓捣的，把这个燕国的士兵鼓捣的，一见着齐国的士兵啊，恨不得把他眼珠子给他抠出来，就这样。所以打到寂寞这儿守城的田丹一看，有点麻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些燕军攻城，嗷嗷直叫啊，浑身直起鸡皮疙瘩，那真是玩命往上上。所以，这个田丹呢，就告诉手下拼命抵抗。你怎么喊拼命抵抗？这个士兵就是这样，有的想没仇没恨的咱们，有的一看这城要保不住，哎呦，赶紧跑吧。这个军心就有点变。哎呀，田丹感觉到麻烦了，弄不好这城保不住啊。白天的时候啊，他突然看到一幕可怕的事情，怎么的呢？也说不上这个燕国的士兵怎么能恨齐国士兵，抓住这个俘虏，就把这俘虏的鼻子，就抓住齐国的俘虏，把这个齐国的这个俘虏这个鼻子给拉去，咔给拉去，耳朵给你拉去。哦，明白了，原来这些士兵啊，这是想晋级呀、啊，他们是有奖赏的。你看这个首级啊，大家都知道什么叫首级、啊、就是人头脑袋。为啥叫级呢？晋级，晋级，首级怎么这脑袋还晋级了？这是秦朝有条法律啊，这个秦朝也说不上哪个国君下了这么一条命令，说你们上战场杀敌去，你们杀多少人，杀死多少敌人，你把他脑袋给我提出来。哎，你杀了十个敌人，你我有奖赏；杀二十个，你有二十个脑袋，会更高一级；你有五十个脑袋，会更高高一级；你有一百个人头，马上你就是将军。那人的脑袋大，你没法提着，这么办？你把他耳朵割下来，对吧？拿这个耳朵，哎，就代表他的脑袋。咱们就按敌人的人头查查耳朵。就你拿了五十个耳朵往这一放，你就会是中郎将，或者你是将军，你这个官职就晋级了。所以他们就起了名叫首级嘛。那现在我们这位田丹一看就明白了，燕国的军队为什么这么恨齐国的士兵啊？啊，拉鼻子拉耳朵，可能人家那个燕国军队那个奖赏制度，就是你杀多少齐国的士兵，你把鼻子给我拉去，或者耳朵弄下去，然后去领赏。他就拿这个啊，激励自己的部下，看见没？看见没？这燕国对待咱们齐人，你们应该恨起来呀！你们应该恨起来呀！这时候啊，齐国的士兵有的就心里头愤怒了，你看看。您把我们抓住了啊，我们哥们儿被抓住了，鼻子耳朵给拉下去了，哎呦，这个惨呐、啊！可还是不到火候。田丹一想，不到火候，不行，这个愤怒还没达到一定的点，必须达到一定的点，让我手下士兵才能守住这座城市，才能玩命。所以他秘密的招了几个家人，把自己的家人召进来干嘛呀？都奸细啊，发展成奸细了。你们那穿的百姓的衣服，明白不？混出城啊！你们出城，你们就到外边去，就到那燕国军队里边散布谣言。你说齐国的人马呀， 这些士兵最怕刨祖坟，这城外不都有坟吗？他们最怕刨祖坟呢、一旦一刨他们的坟，祖坟，他马上就崩溃，立刻连魂都没了。他们就相信这个，所以他们就会不战自破。田丹就告诉这个奸细出去散布这个谣言呐，这奸细就出去了。哎，你想那年打仗，燕国的军队那边也有老百姓啊，是吧？也有村村落落，这就开始散布谣言，说守城那伙军队啊，齐国那军队啊，他们的祖坟都在城外啊，他们最怕的是被敌人刨了祖坟，这祖坟一刨，他们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啊、哎，那马上就服服帖帖的，祖坟都让人刨了，那还打什么呢？这谣言可就哗就传出去了，就传到了燕军的指挥官的耳朵里头。哦，万没想到啊，你们怕刨祖坟呢、既然你们怕刨祖坟，那就给他刨几个看看，镇唬镇唬他们。你们如果不投降，就刨你们的祖坟。那城外那乱死岗子不净坟头吗？他也不管谁家的，看见没，就离城最近那个坡那几座坟刨，棒棒，大白天刨坟。城头上的田将军一看，把士兵召集在一起，各位你们看见没啊，你们都是堂堂齐国男儿汉，烈烈轰轰大丈夫，生在三盟下天地之间，你们的祖坟都让人家刨了，你们还有何脸活在这世上啊？要不杀了这些阉人，岂对得起这地下你们的祖宗啊？哎呦，这些士兵一看呢、站在城头上，那一个个嚎啕大哭，跪倒是拍胸，有那么自己头发咔咔一绺一绺的撕下来，有的就要跳城出去玩命，这个愤怒点呐、哎呦，燕国的这个将军一看跑好几个，上边连哭带嚎的，哎呀，挺好哎，这效果啊，你看着连哭带喊的，这马上就要投降了，多跑几个，往那边跑，那边还有俩大坟头，跑，哐哐哐，这就跑上了，哎呦，大面积开刨坟。这时候田丹一看呢、城头上这有士兵，有的就光膀子就跪下，就将军你让我得去，我现在就得要跳下去，干脆就不活了。不但这些士兵不活了，城里那些老百姓啊，敲的盆儿，砸的门，老百姓全跪了满街呀。田将军呐、我们要杀出城去，要跟燕人干到底。这全城老百姓，就那老太太80来岁了，瘫痪1年多了，半身不遂，一听说这事儿噌就起来了，到厨房把菜刀就摸起来了，老头子走玩命去，你看看，就到这种沸腾之点了。田丹一看，好，就把手下这些士兵，20000人挑着最精壮的，因为城外10多万人，20多万人呢，就这两万全都是最牛的、最棒的、最有雄性的，一人发了一把刀，然后来了个小动员，你不用跟多说别的了，是不是啊？还不用太激励了。事实已经把激励的人都已经疯了，宰了几头牛，下的锅里煮完了，饱餐完了之后，晚间啊，单说燕军这边，这帐篷一个挨一个呀，士兵都休息了，哎，白天刨了一天坟，是不是？有的在坟里还刨出点东西来，好吧，正拿在手里看呢，突然就听沙呀哈，由远而近， 这燕国的士兵全出来了，燕国的将帅也出来了，一看就在自己的前边，就在城门里边出来什么玩意儿，全是些红点儿，晚间锃亮的红点儿啊，闪闪的红点儿，什么红点儿啊，全是红眼珠子，这齐国士兵都红眼睛了，那红眼珠都冒的血光啊，通红的血光啊，举了刀光了膀子，20000死士亡命徒啊，那血都变绿了，杀过来了。一开始啊，这个燕国人马还没反应过来呢，还以为人是什么呢，这是啊，这家好家都锃亮的啊，底下瓦白的，瓦白是光板啊，光板脊梁，到了跟前儿，操家伙，你就那枪扎到那个齐国士兵的肚子上，人家这手扶的这枪杆子就咔咔就砍，砍死你好几个，自己把枪拔出去，那就抡了一遍，又抡死好几个，你看这家伙，这20000斩杀100000于当场，当然不能全杀掉，那就是杀了5-6万人呢、啊。顷刻之间呢、啊，燕国的军队是大败而逃，这没见过这么玩命的，啊，没见过这么玩命的。这一战是大获全胜，你看，这《孙子兵法》上写的多明白呀！故杀敌者怒也，你一定想办法激怒起士兵的愤怒，对敌人。你这个战斗力可就有了，那下一句话呢？夺敌之力者祸也，你一定要奖赏士兵，谁抢的东西多，谁夺的东西多，那这个中国这个历史上这个战事可太多了，太多又太多了，哎，就说这个曾国藩打金陵啊，这是湘军跟这太平军作战呢、啊，打的也是疲惫不堪呢、啊。所以在攻金陵的时候，曾国藩把手下人叫过来了，看见没？前边就是金陵，啊，你们就杀进去，用你们的性命杀进去，你们就可以吃饱一辈子。因为攻破金陵之后，你们能抢到的东西都归你们自己，就这么一句话，士兵开始玩命啊，原来如此啊，能抢的东西我们就揣，那就玩吧，你看，所以他说取敌之力者祸也，就是你抢了10辆战车，给你10辆战车的奖赏，你斩杀了50个敌人的首级，给你50个敌人首级的晋级。所以在战争为什么残酷，为什么有说这个城一被攻破烧杀掠夺，那都是指挥官下的命令。哎，这里边还有一战令，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攻打四川，他这个部队啊进川很难呐，一路上非常疲惫劳乏，赵匡胤是个明白人呐，那是个君子，在中国历史上贤德之君之一。要说这个古代这个皇帝无情呢，都斩杀开国功臣，像什么朱元璋就这套啊，像什么这个刘邦，还是文化底蕴不行，没见过什么，说这种。原来的被剥削阶级一旦当上了剥削阶级，他就开始玩邪的。而赵匡胤像李世民这样都是贵族，吃过穿过花过见过，打完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结果这几位像朱元璋那样什么杯酒释兵权，刀就把你宰了。说赵匡胤是个明白人，说攻打这个四川的时候，他跟士兵就说了，攻下城池，城归我啊，城里的金银库仓库里边的东西归你们，但是 不许骚扰百姓。这下了这么一套命令，这还是仁义之师呢。那在中国历史上好多都这样举不胜举的例子。开放三日，攻进城阙，烧杀抢劫妇女们全归你，这一点人性没有啊，这都这什么道理啊？啊，那遭罪的是老百姓啊，就甭说别人，就说那洪秀全，那洪秀全打的什么军土地那么一个幌子，攻下城，他告诉太平军，那最后就告诉太平军呢，烧杀抢所有百姓或者那些妇女，哎，都归你们。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那不跟那个小日本一样吗？那日本鬼子不就是吗？杀光、抢光、烧光。他这个政策是什么？是激励士兵，说你们杀进去，那金店、银店啊，都归你们花姑娘的。这是一种激励、奖赏士兵的一种手段，拼命往里杀，拼命往里夺，然后抢东西。就没有几个像赵匡胤那样的下了一道命令，说仓库里的东西都归你们，城池归我。你看将来得是大宋版图嘛，对不对？城池的归我，仓库的东西归你们，但是不许骚扰百姓。这还真不错啊。所以抗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细分析这场战啊，这个扬州、嘉定抵抗这个满清政府的军队杀虎眼了，这边就进不去，哎，那边就拼命抵抗。这不就前线那个将帅就一声令下，进去就给我杀，你可以卯劲儿的杀，能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所以这些满族兵杀进城去，不光杀人抢东西，什么样的缺德事都干出来。所以这个取敌之利者祸也，就是夺敌者要奖赏。这个奖赏啊，身为前线的指挥官要有度，有的是真的遭人可恨，那种奖赏是没有人道的。咱们下一期继续讲述。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是高招，篇篇是经典，篇篇是妙计。我们今天说说这第3篇，毛公篇。在这一篇开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值得呀琢磨。什么呢？故上兵伐毛，七次伐交，七次伐兵，七下攻城，攻城之法，唯不得已。细琢磨这几句话，这第一句说最高明的用兵啊，不是打他，不是百万雄师气得哗啦过去，不是开仗，那死多少人呢？得呀，啊，你呢，最好用计谋，用奇计怪招，把敌人制服了，这是最高等的用兵。甚至说不费一兵一卒，敌人就败了，就投降了，这是上兵伐谋，就是最牛的啊，最牛叉的。这位上策伐谋，七次伐交。第二个手段呢，就是动用外交，是连蒙带唬，连拍带打，连打带吓，是吧？整蒙你，弄得你云山雾罩，忽忽悠悠，飘飘悠，哎呦，吓得是一身冷汗，投降了。要不就是把你周围的外交啊，你的朋友哥们儿都给你拆了，哎，让你们不团结，甚至内斗。这是第二手段。第一手段那就是用计谋把你弄服了，第二手段用外交把你弄服了。最下等的计策呀，那就是发兵，实在这两招都没了，才动用其武，动用兵卒，攻城之法唯不得已，就是到万不得已了，实在没招了，我才动兵。你看看啊，那么这上兵伐谋，怎么个谋略呀？啊，七次伐交怎么个断敌人的？来切下来，七次伐交怎么断敌人这个外交呢？这里边呢，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实景战例啊，哎，上兵伐谋，七次伐交。咱不说别人吧，就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吧？那齐国最牛的那位丞相管仲，就采取过上兵伐谋之策。这个齐王啊，要攻打楚国，就准备发兵，啊，战车已备。盔甲勇士征集了10万，这就准备开仗了。 这时管仲就说了，不行啊，国君呐、啊，楚国呀也是个强大的国家呀，啊，咱们齐国也强大，这硬碰硬啊，两败俱伤啊，咱们去打他们去是攻，他们是守，所以那两下的伤亡是很大的，甚至咱们的伤亡要高于人家，所以我们是尽量不开仗，咱们就不打，哎，咱们采取个奇招妙计。那么这时楚国呀也听说这个齐国要打他了，那是戒备森严呐，剑拔弩张，两下已经准备见仗。这事儿让管仲给拦住了。那齐王就问管仲啊，那你说怎么办，采取个什么方法，说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啊，你不必多虑，我马上实施，我要用一计谋。哎，这就实施这上兵伐谋的计策可就开始了。怎么了呢，两国要交战，本来剑拔弩张已经要开打，听汤这就要杀起来，突然之间就消停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呼啦超这个楚国呀来了这么一批商人，这些商人可都是管仲派来的，干嘛呢，跑这儿来买鹿。哎，这个齐国呀没有鹿，这些商人都是齐国的，哎，到楚国来买这鹿，说我们家这个国君呐就喜欢这个鹿，哎，所以呢我们这买鹿献给国君，我们在这儿低价买，他那儿高价收，当时这个鹿我在楚国也是很便宜的啊，几文钱几吊钱你就可以牵走一批。哦，是吗，那好吧，就卖吧。哎呦，整个这楚国呀这个鹿的行市是越来越高啊，这好多商人来到这儿买鹿，这事儿也惊动了楚王。哎呦，一看我这鹿还能赚大把的银子，哦，原来这个齐军，这个齐国的国君是个好玩之人呢，啊，那你要玩就玩吧，那我就陪你玩，咱们有的是这路，是吧，卖给他啊，也派了奸细，派了这个间谍潜入到齐国，一看这齐军呐、啊、齐国的国君呐、啊、真是每天看的路啊，领的路啊，玩着鹿，啊，就差点和这个鹿啊在一个这个棚子里吃草了，就这么个意思。哎，这周围全是鹿，这都是管仲告诉他的，然后就天天玩，歌舞升平。就在一玩，这就一年多呀。哎呦，这楚国这个鹿啊，这价格可上去了，原来是几文几吊，突然之间就涨到了50多文50多吊，啊，越涨越高，越涨越高。越来我们这位楚军越放松警惕性，就没拿这个齐国当回事儿了，也把战争这事儿可忘了。可就突然有一天，百万雄师的齐国大军可就杀过来了，哗的一场仗，是楚国大败。你看伤兵伐谋啊，我先给你来了点计策，先稳住你啊，使你懈怠，最后咔嚓拿下你，上兵伐谋。那么明朝还有一个上兵伐谋的使得非常棒的，谁，徐达呀，朱元璋手下的一员大将徐达，那真会打仗，攻打陈友谅，打到石城这个地方，这石城有一首帅，这位姓贾，叫贾开天，那是陈友谅手下第一勇士，掌中双锤，万人敌，就这么大一份儿，而且领的精兵十万镇守石城。那徐达这个兵啊才3万人马，攻打石城来了，把这个大营扎到了离石城50开外这么个地方，就在这密切的关注石城的一切动向，而且派这个奸细间谍探子打探 这个石城城墙之高，护城河之宽，水之深，前所未有。而且这个城里的兵，陈友谅的嫡系部队，啊，这个贾大帅也非常牛，万人之敌，里边十万人马，外边三万人马，你怎么打？这徐达就开始在大帐转悠，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开始使这个上兵伐谋了，啊，用计策了。因为在这个石城里边，这位贾大帅根本没把徐达当回事儿。我这么多人马对付你三万，还不容易吗？可突然之间，这个城里头啊，风声可就起来了，特别的紧张。怎么的呢？老百姓议论纷纷，有的就说了，朱元璋的后续部队来了，前边这三万呢是他的先锋营，后边朱元璋20万大军已经迂回包抄，迂回包抄过来了。哎呦，这贾大帅一听，赶紧把这城门啊，给我看紧喽，把吊桥撤下来。哎呦，这个城里边啊，这个谣言是越来越大，声音呼声越来越高。不但说朱元璋大兵迂回，离咱不远了，说今天晚上啊，有一伙小股部队杀进城里，要把咱们粮仓点着了。为此，这贾大帅一听，一夜没睡，拎着宝剑看着粮仓。第三天，说坏了，啊，说朱元璋又伙部队离咱们城就20里了，在这掏地道呢，随时就把这个藤这个城啊给你掏进来，骑兵一起突然攻城，哎呦，整个城里头啊，人心惶惶。一会儿徐达这兵要来，一会儿那朱元璋增兵了，一会儿这个后边有伙部队把人城大包围了，又说陈友谅死了，啊，咱们的主帅后边的铁壁靠山死了，等等等等，就这一顿，那现在话说忽悠吧，把个贾大帅给忽悠的坐立不安。就在此时，就在他抓耳挠腮、心急如焚、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徐达给他来了封信。这封信写的非常明白啊，说你是陈友谅手下的元虎将，啊，我们家的这个朱元璋啊，特别欣赏你，对你的名声是早有耳闻，你其英勇勇冠天下。现在我跟你说，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这3万人马呀，就是个小先头部队，实际就是引你目光的注意，实际大兵团你在其后。你琢磨琢磨吧，一旦城破，瓦解兵消，啊，炸雪飞回，走死逃亡，你还焉有命乎吗？我们来的3万人马，就这么点小人马是逗你玩呢，现在马上这个大幕要揭开，知时务者为俊杰呀。拿这封信，这位大帅守城之将有点哆嗦，根据这几天风言风语传到耳边的这些事儿，这肯定是真的，人要动真的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这点人马这两天他也发现了士兵们惶惶不可终日。另外这个城里这个造谣呢，当然这都徐达派来的，造各种谣。什么谣言呢？说陈友谅死了不值得，不值得为他卖命，家都有老婆孩子，谁家没有老婆孩子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哎，这攻心战就出来了。现在这些兵啊，已经啊，有点儿心里头啊，有点要反叛了，有点不为这位陈友谅手下这位第一员战将卖命的意思了，就军心涣散，所以思量再三，开城门投降。你看，这上兵伐谋就使了计策，攻下了石城，没费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就徐达就把这个计策给运用到一个绝的地步。这上策也，你看大家都知道，这个甘罗12岁做宰相， 说大伙儿这甘罗12岁怎么做的宰相？那他有他的厉害之处啊，甘罗能说呀，那是伺候吕不韦的，是吧？吕不韦身边这么一个插童，因为甘罗他父亲呢也是朝廷一个大要员，但是吕不韦也很了不得，甘罗就想跟吕不韦学点东西。吕不韦可以说是个才子，那不是才子能把秦国治理得那么好吧？说他跟赵姬这个事儿啊，嗨，那说不上怎么事儿呢，有没有那么个事儿是吧？还不一定呢，愣说他是秦始皇的亲生父，那也没有 DNA 鉴定，说跟赵姬怎么怎么地是吧？兴许是史学家糟蹋他，对不对？反正总而言之，吕不韦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伺候他的是甘罗，没啥事给他倒点水什么的。嘿，吕不韦就发现甘罗这个人可了不得，这孩子啊，能说会道，机灵鬼，透了奔，广占便宜不吃亏。哎，所以有什么事儿，平常啊，吕不韦不想办的事儿，就把他交给甘罗，你去办去吧。哎，就偏偏遇到一个大事儿，这事儿甘罗可露了大脸了。就这么点的孩子露了个大脸，怎么的呢？秦国要打燕国，但是这个燕国跟齐国关系非常好。这个燕国呀，在齐国的这边，秦国在齐国的西边，他在东边，所以你要想打还得越过齐国去，齐国能让道吗？另外如果说齐国跟燕国联合起来，万一要打击了是吧，要收拾你秦国怎么办？所以吕不韦此事吕不韦非常愁，成天在屋里转悠倒背手，哎呀，这事儿怎么处理呢啊？正在此时甘罗就问说，您什么事儿这么难呢？吕不韦拿他也没当个孩子，就说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我们呢想打燕国，然后呢还想打齐国，反总而言之，为什么打，就是为了强壮我们自己吧，就是想在他们的手里把城池拿过来，那年头不就是要城吗？要50多座啊，100多座城池。甘罗说：“这事儿好办呢，你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不就完了吗？啊，是吧？你领我面见秦王，我跟他说说，然后让我当个使臣，我去说服齐王，我要城要地，然后让他把燕国的地咱也能要来，你放心就得。就这样，这个吕不韦就把甘罗领到秦王那儿去了。哎呦，秦王一看这孩子了不得。”说大王，你要能封为我一个使臣，啊，出国的使者，我去跟齐王见面，

0: 你看他这个格很高，五匹马拉的车，配了五辆车，这是个外交使团，特使，全权特使。甘罗坐的车浩荡荡奔齐国来了，这就见到了齐国的国君呢。哎呦，齐国国君想来这么个小孩子，你说，啊，你这，那也得接啊，知道秦国的强大呀，是吧？可这儿一接见，就发现甘罗气宇轩昂啊，啊，大秀英风，气宇轩昂，嘿，这家伙这派头足，这就坐下来了。一看这气势，齐王就感觉此子非一般。闲聊的当中，甘罗肯定就跟他说了，说国王啊，为什么我来啊，我为什么到你齐国来，这是我家国君对贵国极其重视，我是轻易不出山的嘞。不到决策，不到绝对的那个大事外交，我是不出山的。我今天来想跟你说几句话，我们秦国想跟燕国结盟，我们想结两家之好，哎，这个永不断交，联合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就强大了？对吧？你说我们强大了能干啥呀？我们就得扩展地盘，所以呀、啊。您看这个行不行啊？怎么个行不行？就是我们秦国要跟燕国两家结盟和好，然后呢就想攻打你齐国，你说行不行？有这么问的吗？因为你齐国再强大，人秦国和燕国两家和好打你，你也受不了啊。那你说怎么办？你来的意思是，我来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不和好，不结盟，我们跟你齐国结盟，咱们两家结盟，是吧？然后呢，你就可以打燕国，你呢，先我们秦王打这个燕国就为了土地，你呢为了让我们秦国安下心来，你齐国拿出五座城来作为诚心诚意的跟我们交朋友，然后你就打燕国，我们就不管了。这一算账，齐王眨着眼睛，好吧，对呀。我跟秦国连起来，我可以打燕国，就这样，这个齐国国君就给了秦国五座城。随后，齐国打燕国，打下30座城来，又给了秦国11座。就一个甘罗，一个小孩出使齐国，没费一刀一枪，要出来15、16座城。你说这个上交伐谋，此计是否高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红旗可翻，红旗可翻，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3: 下面来，我们下岗的人。
2: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做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 他孙女儿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1/2小时，连续1/2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1/2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10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2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他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我在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 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
2: 本源方法
1: 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了，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 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
4: 本源方法，
2: 她就能下地里干活了，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 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本源回归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
4: 本源方法
2: 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
4: 本源方法
2: 适用范围可能更广，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10天、半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里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

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

0: 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鼓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 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3: 本源方法
2: 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您试过了不好使，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 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儿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
3: 本源方法，
2: 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
3: 本源方法
2: 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往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 他孙女儿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10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2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他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我在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 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
2: 本源方法
1: 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
4: 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
2: 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
5: 本源方法，
2: 她就能下地里干活了，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说明她身体里边 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本源回归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五年十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
5: 本源方法
2: 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
5: 本源方法
2: 适用范围可能更广，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吧。

0: 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尽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尽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

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八个孩子，两个儿子，六个闺女，八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啊！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

0: 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 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自己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 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3: 本源方法
2: 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您试过了不好使，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 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
3: 本源方法，
2: 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事，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
3: 本源方法，
2: 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14: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尼日利亚 U20 女足。本场比赛过后，中国 U20 女足1胜1平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位。2026美网青少年女子比赛。